0: 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5: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鲅鱼圈33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鸟儿广场看鸟浪呢。
4: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儿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雄岳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3: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舒克和贝塔声音一出来，瞬间啊会把很多朋友的记忆也拉回到自己小的时候。
1: 对，今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童年的歌声，有哪些歌声旋律响起会让您秒回到童年。这个舒克和贝塔呢也是刚才啊我们的听友无处不在啊推荐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0: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1: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
1: 今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呀、啊，所以呢我们呢也是祝愿收音机旁的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咱们都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啊、不管几岁啊，开心万岁。
1: 然后呢，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发送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些儿童歌曲，也可以说一说六一儿童节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啊。
0: 洱海的星，
1: 对，洱海的星，
0: 他就说了、啊，我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是什么呢？跟你们的肯定都不一样啊。我是自己独立赚钱，
1: 就是让孩子独立赚钱。
0: 对，
1: 刚才他把这个宝贝的照片发来了啊，这个家里两个小宝贝练摊呢啊，摊上有很多的这些小玩具啊、小摆件什么的。
0: 这个是自己动手做的呀，啊、还是在哪儿进的货呀？
1: 反正我觉得吧，这个也很有意义。对不对？你说过节带孩子出去玩、出去旅游很好，但如果你让孩子自己去做点，做自己做点事儿，
0: 嗯，
1: 让他体会一下劳动的艰辛或者赚钱的这种不易，其实对孩子来讲也很有意义，是吧？
0: 就在今年的这个六一儿童节，跟以往的，比如说一些，哎呀，精神上的这个精神粮食啊，或者是一些物质上的礼物相比。那如果自己练摊的这个事儿哈，对他来说是第一次的话，那这个六一儿童节肯定在他心里面的印象是不一样的。嗯，
1: 这个再推荐推荐啊，很多我估计现在已经有家长，就是有假期的话，开车带孩子出门旅行已经在路上了。
0: 对，
1: 马上改变计划，啊，在靠边停车，后备箱一打开，后备箱集市开始了。
0: 后备箱集市，这货就是一直在后备箱里放着呢。
1: 啊对，就是随身带的这些饮料啊、零食什么的就开始了啊，
0: 准备还挺充分的。啊、
1: 那出门的那能不带这些东西吗？对不对？嗯。
0: 北京时间8:11了，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监控画面哈，以及百度地图大数据来为各位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现在呢，能够看到啊，现在这个在这个太和北街欢欣店农贸市场这一带啊，这个东向西是有一点缓行的，但是路线不长啊。然后今天呢，因为很多的小学都放假，
0: 嗯，
1: 所以现在真的是路面啊，整体通行情况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一些小学附近。
0: 比如说建设街哈，以往早间这个时间段，它肯定是比较忙碌的，包括辽河大街，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块。但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和视频监控画面来看，目前刚才提到的这两段路通行效率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在今天早间，各位可以放心的走行。另外呢，新华路现在呢，在韶山小学门前这块也是畅通无阻，绿色通行。还有就是现在渤海大街啊，渤海大街呢有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还是有一点点繁忙，就是在中天一品小区以及万达金融中心门前这块，和创新路以及和体育馆路的交汇路口稍稍的有一点车辆比较集中，这个西向东的方向通过这两个路口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在全都有超市门前，我们通过视频画面能够关注到，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走。还有就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平稳有序行进当中，在市府路南北双向哈，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1到2组左右的信号灯可以顺利完美通过。还有就是现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呢，市府路在这个路口南北双向一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那么新兴大街呢东西双向是需要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我以为这前奏还能挺长呢、啊、我就唱一句，没想到这个、
1: 啊、唱的挺好，我以为
0: 原唱紧随其后、
1: 哎、我以为原唱出来了啊，
0: 哇塞，
1: 这个是帅气小王子推荐的歌声与微笑，就是我小的时候真的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0: 听了无数遍了、
1: 就是我有一回就是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也是某一个就是央视播的某一个儿童类的晚会、然后在晚会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节目，哎呀，这个音乐响起，然后好多好多的少先队员，男孩女孩，然后穿着非常漂亮的节日服装，然后伴随这歌跳舞，哎呀，那感觉真的太好了啊！
0: 你都已经听了无数遍了、你都不能唱两句？
1: 哎呦，破坏了这个在我心目当中的美好形象，那不行啊！

0: 我曾经就是看到过一段采访，好像是对这个歌曲的作者的一个采访。这个歌曲是怎么来的我有点印象，就是好像是当年咱们中国的少年儿童和国外的外国某一个国家的少年儿童进行这个友好的交流啊，在这个交流活动上，为了就是主办这次活动，然后这个作者创作了这样一首歌曲，哎，没想到在全国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非常好啊。
1: 经典的歌声呢，无论哈需要这个时间的岁月的洗礼，经过多久之后，哪怕现在我们再听，依然是觉得非常好听。而且这首歌曲这个前奏和歌词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会带起我们那种昂扬的状态。
0: 对，
1: 听完之后心情是很澎湃的，同时心情也是非常美丽的。
0: 然后呢，我们的听友绿叶啊，他也推荐了一首歌曲，就是这些经典的儿童歌曲吧，咱就不用说名啊，就甚至不用等他唱，旋律一响起，可能大家就都知道了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啊。

0: 对，特别是这些歌曲，就是作为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就是咱们脑海当中自动的就会有电视剧的那个画面，
1: 有，
0: 是吧？童年的印象太深刻了。
1: 而且我们小的时候看这样的剧哈，其实这样的歌曲为什么听了那么多遍呢？因为你小的时候每天啊，这个电视剧呢，它只播放一集，而且呢。他们之前没有说像现在我们通过一些电子产品啊，通过一些视频网站去看某些剧的时候，有这个跳过版头、
0: 跳过
1: 片头，
0: 或者错过了再回看啊，这些
1: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乖乖的坐在电视机前，就是静静的去等待他唱呢，我就跟着看。所以呢，好多这个片头曲，另外他还会有第二轮的那个重播呀，
0: 对，
1: 就已经是看过无数回。
0: 而且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很多时候吧，你还不能像今天的孩子这样光明正大的看。哎，你得是偷偷摸摸的，家长不在家的时候偷着看。
1: 哎呦，谁小的时候还没给自己家的电视机降过温呢？
0: 所以这个看的不易，印象更深刻。
1: 对，看的时候还有点紧张兮兮的，提心吊胆的。
0: 走廊里又有点响动，心里突突直跳。
1: 哎，你说那个时候就分心干这样的事儿，但为什么对于这样的？就那个比如说歌曲啊，包括一些电视剧的情节还能够记得那么清楚呢？
0: 就是
1: 年轻的时候脑子还是好使，
0: 就是什么东西得来的越不易，你就越珍惜
1: 啊，对，
0: 是吧？你像现在孩子什么各种电子产品，什么电视剧啊、
1: 动画片一下就几百集，
0: 对，
1: 哎呀！
0: 但你要真让他们现在推荐一下，就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啊、影视作品呢、啊，可能还未必能马上就能想起来，因为太多了啊。
1: 我相信还是我们小的时候更经典一点。
0: 嗯嗯，
1: 我这听了一早上了，我一直都在期待。

0: 北京时间8:19哈，我们在听这个跟我们童年有关歌曲的时候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嗯，
0: 现在呢，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关注到的是青花街，青花大街呢东向西的方向，此时此刻哈，跟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有点繁忙。黄色缓行的线路呢，基本上围绕在南湖公寓附近。另外呢，学府路和青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在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从富甲天下小区这块就开始了黄色缓行的汇集，在南湖公园西侧这儿，目前呢呈现的是一点点红色拥挤的迹象。通过路口的时候，在学府路南向北的车辆，咱们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另外，为了保障海澜街部分路段地下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施工，那么在维护施工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需要呢在海澜街从今天开始，在学府路段至盼盼路段进行封闭。那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从6月1号，今天已经开始了，一直到7月1号，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如果说呢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工期呢也会相应的顺延，届时也会进行另行进行通告。那请途经的车辆和行人哈，咱们一定要自觉地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提前规划好咱们自己的出行路线，通过东海大街和新联大街等周边的道路进行绕行，减速慢行，一定咱们要多多注意安全。
1: 嗯，听这个黑猫警长的歌曲，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个动画片，就觉得这个黑猫警长就是正义的化身，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从小教我们做人做事呢要守规矩啊。
0: 小的时候觉得这个动画片哎呀可长了，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听别人说，这动画片一共才5集啊。
1: 对，而且好像还有点这个未完待续的这种感觉，
0: 一直在等呢。
1: 嗯，那么今天呢也是6月1号啊，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从6月起呢，也有一些新规将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首先呢，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开始正式的实施。这个规定呢，细化了外卖平台的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的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一些幽灵外卖的情况，要求平台对商家的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的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这样一个路径。
0: 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啊，这样呢我们以后再点外卖的时候呢，相信就是更多能够健康的卫生的这些外卖的商家呢会多一点儿，这样我们的食品安全呢保障也会更全面一点儿。
1: 媒体不是也报过吗，有一些外卖商家根本就没有什么资质啊，或者像他的图片上描述的那样，
0: 没有，
1: 可能就是一个小门脸炒点菜，然后他就做外卖，
0: 甚至没有小门脸、
1: 啊、对连门脸都没有，是有这样的、
0: 对。6月1号开始呢，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也有变化了，从6月1号开始就实施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首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了4个小时，并且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的休息的时间哈少于20分钟的，属于疲劳驾驶。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当天晚上的10点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连续驾车超过了2个小时并且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同样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另外，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小时，同样也会被认为是疲劳驾驶。那这个新规呢，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对于这个疲劳驾驶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啊，应该说对于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再来看一下，这是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的规程啊，将会从6月1号起实施。规定了旅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或者是持用一些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来乘车等一些违规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将会现场的告知违规乘车的行为，以及后续啊还会有一些限制购票的措施。
1: 另外，从6月1号开始实行的还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了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类糕点以及生食类的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呢是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如果说的确是需要使用的，那么也是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的重点。
0: 对，这个给孩子们做的饭，那真的是食品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啊。
1: 对，
0: 大家看一下，从6月30号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会正式的施行。其中呢也是明确了，就是针对开门杀这样一个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就是机动车乘车人开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啊。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就这个开门杀啊，可能很多开车的朋友哈都遇到过，自己的那个车门上有点小磕小碰，有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人。但是现在呢，有这个相关的明文规定，我们以后在行车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车辆哈，包括你在停车的时候，你周围的这些车辆，咱们就都爱护一下。
0: 对，
1: 就你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一些细节稍稍注意一点儿，就能避免掉很多的麻烦。
0: 你包括现在我看就是交警部门也经常去进校园给孩子们宣讲这些交通安全常识，特别告诉他们下车的时候应该怎么下，
1: 合适开门法，
0: 对，怎么开车门，这些都非常的有必要。
1: 对，另外呢，从6月1号开始实行啊，还有一个叫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新规呢，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同时呢，也特别的细化了像远程办公啊、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了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从6月1号开始，有很多的新规呢，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但是呢，这些新规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哈，得到了更多的、更全面的，甚至是更权威的保障。咱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样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也是有理可依、有法可依的。
0: 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推荐的自己喜欢的儿童歌曲 Cherry 啊，他发来了推荐的歌曲，就是动画片《蓝精灵》当中的主题曲啊，这个可能就是
1: 我听过
0: 啊，对，很多这个70、80后其实也是比较熟悉的，我们来听一下，因为现在呢，就是网络上的版本特别多啊，也不知道哪个是原版，我们先来听听看啊，还挺好，
1: 这个像是原版。
0: 啊，对。

0: 我们唱歌跳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猪牛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

0: 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8: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7: 畅通早高峰。
8: 我们的口号是
7: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8: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7: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8: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9: 加油，努力的

0: 些歌我都会呀、啊嗯，
1: 都会哈，
0: 都会前两句，
1: 而且还曾经上台表演过，是吧？
0: 对
1: 啊，
0: 大红脸蛋都画过。
1: 印象当中，特别是小学时候吧，就是那个年代，好多的不管是歌曲啊，还是舞蹈啊，都是用这些歌曲来做这个伴奏的，
0: 对
1: 吧？嗯，所以印象就很深刻。而但是呢，虽然过了好长时间了，今天听起来还是真的就会有一种瞬间回到童年的这种感觉，
0: 瞬间就给我拉回到了在舞台上做合唱团最后一排的这个背景板的这个回忆。
1: 你那时候不应该是领唱吗？
0: 我不是 啊，我就只是一个分母。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慧健啊发来的一个，应该是
0: 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伙也聊到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号啊，海兰街呢是学府路段至盼盼路段进行了一个施工的封闭，这个咱们了解一下。
1: 对。然后张诗琪同学打卡啊，就是诗琪今天是不是放假呀？所以这个孩子们打卡时间跟平时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啊，反正也挺开心的。
0: 节日快乐啊，诗琪！
1: 诗琪快节日快乐啊！你看这个，连上周六周日，孩子们又放了小3天的假，是吧？啊，
0: 这个学期的假怎么这么多呀？
1: 我就有这种感觉，真的，孩子们现在童年真的是太幸福了，就是从今年3月份开学，一直到现在，感觉。隔几天就一个假，而且你看、就是，
0: 从4月份开始啊，
1: 六一节过完了，你看马上还就端午假期
0: 啊，对，6月份还有一个端午假期，
1: 就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
0: 对，
1: 然后过完端午了，就7月份了，马上就暑假又要来了啊，真挺好的啊。
0: 那这个学期满打满算上学的时间跟以往相比，真是少了很多呀。
1: 嗯。另外呢，刚才很多朋友提到了，说到童年的歌声。怎么能离开那首啊几代人的难忘的经典记忆？

0: 哎呀，这些经典的歌曲啊，真的就是特别令人难忘啊！就是虽然距离现在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好像我记得不准啊，这个好像是1950几年的一部电影，就是好像是名字叫《祖国的花朵》当中的一个这个主题曲啊，记得不完全准确啊。
1: 要这么说的话呢，
0: 就是，
1: 这首歌曲，这个年代稍微的有一点久远，
0: 对，
1: 可能很多小朋友哈不一定听过这首歌。现在
0: 对，虽然时代在变化呢，但是大家对于童年的那份感觉都是不变的啊。
1: 是的，
0: 而且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你看好多朋友呢也是推荐了一些歌曲啊，其实很多经典的儿歌我们百听不厌，但是在今天当下，其实很多学校里面，我看我因为咱们隔壁就是健康小学嘛，
1: 对，
0: 是吧，我也经常能够听到人家课间在操场上啊，经常放一些当下的一些少儿歌曲啊，听着也非常好听，也非常振奋人心啊。我有一天上网搜了一下，比方说下面啊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少年有志》，哎，我觉得就很好听啊，非常的积极向上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44，我们一边听着好听的歌曲哈，一边呢来为各位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在公园路，就是在弘毅家家园小区这块营口市气象局附近这个路口，目前呢公园路是稍稍的有一点点繁忙了，红色拥挤车辆呢主要就集中在了刚才提到的弘毅家家园小区附近这儿。另外呢，现在城市的南部，目前青花大街现在学府路到市府路段，青花大街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红色拥挤车辆呢主要是在新家园小区附近这块呈现了相对比较繁忙的聚集。另外呢，我们今天也提到了说，在海澜街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号呢，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从学府路段一直到盼盼路段进行封闭。那慧健呢，他说了，我家啊就住在那个君汇盛品，他说呢，我在楼上我就看到了，现在呢海澜街修路，它不只是盼盼路到学府路，一直修到了市府路，就包括了君汇盛品南门的那一片，也是一个目前正在修整的状态，提示给大家伙啊。
1: 也感谢慧健给大家发来的及时的路况提醒啊。
0: 感谢。
1: 有的时候人家在现场的感受可能会更加的直接
0: 准确一点。
1: 准确啊。再来看一下这百度地图显示呢，现在在青花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口，就在南湖公园的西门，现在呢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缓行，然后青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也是东向这个和学府路呢是西向东啊，是黄色的缓行，然后青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呢是东向西是红色的拥挤，就是在这个路口目前车还是挺多的啊。
0: 另外提示大家，现在呢张诗琪走到了南街小学那儿哈，目前呢在南街小学北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所以呢目前这块是一个挺堵车的状态，建议大家伙呢往那儿走的时候咱们要注意避让，同时做好心理预期，如果说咱们这出行的计划还来得及改变的话呢，不妨可以选择绕行一下。
1: 另外呢能够看到现在是在这个公园路啊，公园路和太和北街的交汇口，就是气象局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南向北车辆也是挺多的啊，相当于这个这个在它的这个起点这儿有一条迎柳运河啊，下了迎柳运河这个桥之后呢往气象台走，这一路目前都是一个红色的拥挤啊，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2: 少年拥有大大的梦想，每个人闪光就像前辈。
1: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到8:48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
1: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0: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
1: 动听的朋友

0: 啊，今天这一大早上呢，很多朋友都推荐了自己喜欢的这个童年的歌曲啊。突然就是我跟婷婷想到了，其实这首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对于很多零零后来讲，其实也应该算是他们的童年的歌曲了，
1: 或者是一零后啊。
0: 啊，
1: 只不过我们的童年听的都是小龙人啊，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0: 不，这首歌曲其实也挺好的，
1: 对呀、
0: 啊，就是、也是特别那种积极向上的感觉啊。
1: 唱这首歌的三个，当时是小男孩，现在已经成长为青年了。
0: 青年啊、
1: 嗯，
0: 其实现在呢，孩子们在享受快乐童年的同时呢，作为家长啊，也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啊，对孩子们不断的去灌输这种安全方面的意识。
1: 对
0: 啊，包括交通安全啊、消防安全啊，包括现在孩子可能接触到电子产品也比较容易啊，这种网络信息安全、防诈反骗的意识也不能放松。
1: 是的、
0: 啊、
1: 尤其呢是有一些现在打着说，哎，你给我扫一个码，帮我完成一个业绩，
0: 送一个小礼物。
1: 对、嗯、有的那个小礼物小挂件呢，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还会觉得说，哎呀，这有啥用、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呢，可能就会吸引他们。
0: 对，
1: 如果有电子产品的话，他可能就会掏出来，觉得也不需要我花钱，我就扫一个码，我还能得到一个小礼物小玩具，觉得还挺好的。但其实这些二维码里它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0: 对，就是我们以前老人总讲嘛，叫
1: 没有免费的馅饼、
0: 对，没有免天上不会掉馅饼、嗯、没有免费的午餐，还有就是商家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1: 对、
0: 啊、比方说呢，国家安全机关在工作当中就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就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这种所谓的打引号的特制的二维码，去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一些涉密敏感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常见的二维码的陷阱，就是在马路上啊，不管对方如何要求你扫码，包括赠送礼物，这些咱们都要远离啊，
1: 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安全哈。第一个咱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所谓的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呢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或者是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啊、商圈周围，我相信哈，咱们在生活当中呢或多或少的都遇到过、看见过，会诱导群众呢去扫描二维码，并且安装不是官方的 APP 啊插件。那这样的 APP 和插件呢，它在后台是会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的，甚至会形成对我们手机的远程的控制，很吓人。你觉得无伤大雅的，我扫个码得到了我心仪的他给我的这个小礼物，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手机很有可能就会被他进行远程的控制。
0: 对，就是在你的手机里面植入一些密码，这个木马病毒啊，去窃取你的个人的一些什么交易信息啊、账户啊等等等等。其实现在想起来，他在扫码之前去给你的那个小礼物，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诱饵一样，
1: 对，
0: 是吧？是诱你上钩的，
1: 其实是很低成本的、
0: 对，这是一个二维码陷阱。还有呢，就是恶意的替换啊，不法分子呢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这个一些电梯广告啊，还有景区的导览，还有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成他自己的这个钓鱼的二维码，
1: 钓咱呢？
0: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些楼道啊、电梯里面也能看到一些，比方说人的正规商家投放的广告，底下留二维码，他呢就把这个二维码给粘上了，上面用他自己的这个二维码去，可能要去诱导群众输入一些银行卡号啊，还有一些这个验证码等一些这些敏感的内容啊。
1: 有这精神头，你说放在正地方多好啊！另外呢，不法分子也会在像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很多涉密的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奖品等活动，会诱导呢相关的人员去扫描定制的，这定制就加引号了，定制的二维码来获取涉密的敏感信息。所以说呢，随意扫码它就是存在很大的风险，咱们一定哈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风险啊，比方说随意扫码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就是首先就是入侵终端啊，窃取个人的隐私。其次呢，就是不法分子呢还可能会去倒卖数据，危害社会安全啊。就是他把你的个人信息啊，包括身份证啊、账号啊、家庭地址啊、手机号等等等等打包出售啊，在网上也曝光过这样的案例。

0: 啊，还有呢，再者呢，不法分子可能会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的信息，分析出涉密单位的一些基本情况，还有人员的活动规律，去开展一些渗透的泄密活动，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啊。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对于在涉密单位周围出现的不明来源扫码活动，咱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要因为这个小小的诱惑哈而放松了防范，千万不要随意的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或者是插件，一定要谨慎的去授予这个应用软件对于我们个人的定位啊、通讯录等等一些个人比较敏感信息的访问的权限，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去利用。
0: 对，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要扫的这个二维码，一定要认真的去核验真伪。扫码之前呢，应该多加留意观察一下这个二维码它是否存在比方说二次张贴或者有一些覆盖的痕迹，是不是在原来那个广告二维码上面又粘了一层贴纸啊？要确认这个二维码是不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凡是对于一些来历不清楚的二维码我们是一律不扫的。
1: 另外呢，就是在涉密单位附近发现了有可疑的扫码行为或相关活动的时候，咱一定啊要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来进行举报，这样呢也可以向咱们当地的一些安全机关啊、公安局啊进行举报，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信息。
0: 对，所以呢，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啊，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对于这个我们的网络安全、个人信息的保护，一定要充分的引起这个重视啊。
1: 没错。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了8:58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虽然是周一，但是呢受到了很多小学放假的影响，现在整体上这一大早通行效率都是非常的不错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能够看到一个小小的缓行的堵点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金牛山大街南窑市场的门前，这个方向呢是西向东的方向，通往这个西向东通往长途客运站啊，这个路口目前是拥挤加上缓行，车是比较多一点啊。
1: 就现在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西向东的方向，咱们要通过的时候呢，咱耐心多一点儿，预计呢就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吧，差不多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0: 还有呢，这个丰和万家小区西门啊，光华路现在南向北啊，到渤海大街也是有一段缓行，但是还可以。就是以上我们说的这些路线呢，就是照比平时的拥堵都是要短很多的。
1: 是的，
0: 啊，还有现在能够看到公园路啊，公园路呢是从人民公园正门，然后是北向南通往东风路这一带，目前呢也是拥挤加上缓行。哎呀。公园路今天缓行，是不是很多孩子都去逛公园去溜一节啊？
1: 对，
0: 挺好的。其实这天
1: 今天应该就是在公园附近，小学门前不堵了，公园附近可能交通的压力要有一点。
0: 今天逛公园是一个很好的天气，很好的日子。然后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吧，就不要随意停放。啊，一定要把车呢停在
1: 公园周围，有很多的已经湿化好的车位，
0: 对对对，
1: 咱把车停好啊。
0: 对，咱宁可多溜达几步，
1: 天好啊。
0: 对呀，对，
1: 可以在户外多走一走。今天是2026年6月1号，也是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月份，同样都开始了。希望呢，咱们也都有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也都能取得新的进步。今天啊，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对，希望大家呢永远都能够保持童年的那份快乐和初心啊！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加油，再次的祝愿大家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0: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

0: 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时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坝一圈33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时左右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时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坝一圈33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时左右5到6级，阵风7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就要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听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呢，首先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呢也祝愿我们的大朋友们永远也保持一颗童心，永远快乐。那么节目的开始呢，先把一首《童年》送给大家。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出历史的接力赛。来听歌曲《未来花正开》。

在我们的新征程上，我们的少先队呢要高举队旗跟党走啊！广大的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来听歌曲《勇气大爆发》。

童年总是美好的啊，我们在成年之后呢，总会想起自己在童年那个天真的年纪啊，那些快乐的往事，其实不经意间就会说童年多美好啊。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啊，把家乡建设好，把我们国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啊，需要孩子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来听歌曲《孤勇者》。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九五幺爱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燕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音乐啊，我是主持人远方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儿童歌曲，因为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么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大人朋友们啊，永远也保持一颗童心啊，永远健康快乐。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这是应就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样子。来听歌曲《少年》。

0: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1: 少年呢，就应该永远透露着勇敢和自信啊！山再高，也踩在脚下，传递的是孩子们一种无畏的勇气。来听歌曲《勇敢的冒险家》。

在古风的旋律上再配上少年的豪气啊，这踏山河呢无疑就是小学生最喜爱的国风燃曲之一。来听踏山河。

歌曲《鲁冰花》是我们收音机旁的大朋友们小时候一定耳熟能详的歌曲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啊《鲁冰花》，回忆那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Come to me.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们知道世上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爱，它凝聚着勤劳智慧，将永远的闪烁在我们的青春光芒之中。这种爱就是父母对我们的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爸爸最好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啊！来听《快乐长大》。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7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时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八一圈33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时左右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时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1度，盖州32到20度，大石桥33到20度，八一圈33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时左右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

0: 951新闻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常言说得好，吃水不忘打井人，父母为了儿女的爱染白了青丝费尽的心血，堪称人间第一情啊。来听歌曲《让爱住我家》。

童年永远是一首快乐的歌曲，每次想起童年的游戏的时候，你是不是偶尔也会笑出声呢？来听歌曲《童年叮叮当》。

童年的生活呢，总是快乐的、温馨的，充满了欢笑啊！当然，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脚踏实地啊，一步一个脚印，能够一路生花。来听歌曲《一路生花》。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951爱音乐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再次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孩子们啊，儿童节快乐，祝愿我们的大朋友们永远保持一个童心啊，把笑脸经常挂在脸上啊，好运和健康常在。好的，最后把这首最美的光送给大家，祝愿大家天天有一份好心情。
1: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0: 11:30。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姚花明、李军、史卫东、李红利出席活动，
6: 李军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初夏海风拂面，奔跑激情飞扬，5月31日7时，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鲅鱼圈世纪广场鸣枪开赛。历经12载匠心沉淀，全新升级的城市奔跑盛典再度点燃渤海湾畔的运动热潮。上万名跑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山海风光，用奔跑诠释城市活力。市委书记姚花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邵威、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省文体旅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友镇、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岩共同为比赛鸣枪发令。本次比赛由市政府主办，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监管，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赛事共吸引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其中全程马拉松4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参赛选手来自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0名外籍跑者参与，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 全程马拉松单项最高奖金10,000元。为鼓励本地市民参与运动，赛事特别设置了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营口市民奖，分别对全程、半程马拉松营口及男女组别前8名选手予以奖励，让本土跑者收获专属荣誉。本届赛事精心配备84名官方配速员，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分别设置了7个配速组别，全域医疗、安保、补给、志愿者全程在岗，随时待命，为每一位选手保驾护航。为了让全国观众共赏赛事盛况与营口城市风光，本次赛事由央视网联合16家主流平台全程直播，镜头沿着奔跑赛道，将鲅鱼圈区秀美的山海景致、浓郁的人文底蕴、鲜活的城市烟火气与昂扬的城市活力传递到全国各地，为推动文旅融合、全民健身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的吴正林以2小时26分36秒的成绩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来自浙江的敖萍萍以2小时50分03秒斩获女子马拉松冠军。半程马拉松方面，男子组冠军由来自营口本土的选手王军获得，成绩为1小时9分52秒；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的李新瑞，成绩为1小时21分14秒。市领导李进辉、张丽君、张雪东、赵寒斌、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6: 本台记者报道，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近日国家和省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矿山安全的重大部署，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5月3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以4步2制方式深入营口宏大铁矿有限公司，实地检查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在矿山调度室，李军仔细查看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询问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执行和每日下井作业人数有关情况，逐一比对人员定位数据和视频监控记录。他强调，必须做到无视频不生产，严打监控造假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和矿领导班子成员等关键少数，要严格到现场履职、下井管理，准确掌握矿山安全生产状况，加大安全投入，推动解决安全生产实际问题。随后，李军接受入井前安全教育培训，严格履行下井安全程序，步行至井下作业面，实地查看巷道顶板支护、通风排水和斜坡道施工进度，询问岩层结构和掘进工艺，了解施工单位人员资质和安全管理协议落实情况。李军指出，企业在建设期更要居安思危，绝不能一包了之，转包企业和施工方都必须扛起安全责任，只要井下有人作业，矿方必须有专人代班盯守监督到位。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组织专家力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全员培训，使每一名矿工真正掌握应知应会的安全常识和自救技能，确保关键时刻用得上不出事。李军要求所有矿山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下井检查，亲自走一遍，亲自查一遍，把责任扛在肩上，要逐一核查停产和基建矿山用电、用水、用气数据，严查明停暗开、以建代采，深化隐患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行业要将重大隐患等同于事故严禁瞒报，强化行刑衔接，以最严手段、最硬措施管控安全风险，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地，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事故底线。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检查。
7: 晨光熹微，号角吹响，五月的最后一天，备受期待的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鸣枪开跑，16000名跑友跨越山海奔赴这场专属邀约，在赛道上用脚步丈量城市脉络，在奔跑中感受营口的市民热情、美食魅力与文化底蕴，一场体育赛事与城市风采的双向奔赴就此展开。 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北京时间早晨6:51，我在2026营口鲅鱼群马拉松的比赛现场为您带来报道。此刻

0: 两个赛场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齐聚营口坝一圈世纪广场，大家热身蓄力，精神饱满，即将全情投入到早晨七点开跑的比赛当中。今年营口坝一圈马拉松的最大亮点在于赛道在景中，人在画中跑，整个赛道串联起沿线的山海景观，形成一条美丽的风景廊道。在此我们也祝愿所有来到坝一圈马拉松比赛的选手们都能在这一路的美景与美食中体验治愈之旅，享受美好体验。
1: 三二一，
2: 上午七点，发令枪响，16000名跑友欢呼着冲出起点。他们之中，有人奔赴热爱，挑战全程赛道；有人轻松畅跑，尽享半程风光。不同的身影，同样的热忱，汇成赛道上最动人的奔跑浪潮。一场奔跑，感受一座城市，一届又一届的营口坝马，见证城区迭代，也见证营口整座城市的蓬勃成长。从最初的区级小众赛事，成长为如今的东北老牌赛事，享誉全国、口碑爆棚的精品滨海马拉松。营口坝马的故事，在2026的全新赛道之上，再次温柔延续，热血开篇。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配速员彭敏，
3: 到这里的时候感觉我们这个气候很舒服，组委会也很贴心给我们配速员培训拍照。我们去了那个山海广场，这是我的那个每公里的配速条，我会以稳定的配速带领朋友们安全完赛。
2: 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男子冠军王军，
4: 今年的赛道咱进行了优化，然后是比往年的话是一个顺时针的一个跑法，咱这个跑法就是对于我们运动员出成绩有很大的帮助。
2: 一场赛事激活一城烟火，今年的营口坝马跳出单纯的体育竞技，深耕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美食市集火热开市，文创好物集中展销，特色特产全域展销，红旗大集烟火升腾，吃玩游购全域联动，业态分成。赛事不仅是赛场上的奔跑角逐，更是全程沸腾的狂欢盛会，真正实现让跑友走进营口，玩转营口，留在营口。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选手李德山，
5: 坝一圈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一是赛道好，二呢就是坝一圈人非常热情，这个城市非常美丽。跑完马拉松呢，我们准备在这玩两天。
6: 玩两天，
5: 具体就是泡温泉。
2: 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选手江玉英，
7: 完赛之后呢，我们准备去一次汪山，然后去一下鲅鱼公主，然后准备去一下红旗大集逛一逛。
2: 13年沉淀，厚积薄发，新征程开启，步履铿锵。如今的营口坝马不仅是一场奔跑赛事，更是营口面向全国、全世界展现的一张闪亮城市名片。它让山海胜景走出辽南，让渔家文脉广为流传，让港城活力尽情绽放。体育的热度、文旅的温度、商业的烟火在此相融共生，让每一次奔跑都是一次城市魅力的深度输出。
8: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最后一名选手冲过终点线，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圆满落幕。喧嚣退去，城市迅速启动一键还原模式，清扫保洁、交通恢复同步提速，以高效行动恢复城市日常秩序与颜值。赛事全程洁净守护始终在线，环卫工人化身赛道移动保洁员，在发枪间隙、补给站周边快速出动，手持扫帚、垃圾袋，精准捡拾纸杯、塑料包装袋等废弃物。他们见缝插针作业，不干扰比赛进程，不影响观赛体验，实现垃圾随铲随清，赛道时刻洁净，用汗水守护赛道整洁。赛事过后，城市复原工作全面提速，环卫力量全线铺开，地毯式清理，细致清扫整条赛道及人员集结区域，交通部门同步跟进，快速撤除沿途隔离设施、赛事标识，有序疏导路面车流人流，逐段。

0: 解除临时封路管控，赛道游繁归境，道路有堵变通。一场赛事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跑友与游客真切感受到营口这座生态港城的精细管理与文明底色。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拓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宣传覆盖面，提升宣传时效，5月30号，中国银行营口分行在鲅鱼圈世纪广场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为参赛选手和市民普及金融知识，营造安全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知识融入文艺表演、趣味互动游戏当中，以情景化、通俗化的演绎形式，揭露各类新型金融诈骗手法，普及理性投资、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引导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守护个人征信与财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在中国银行展位、赛事专区等地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提醒大家切勿随意泄露个人信息，警惕以高息高收益为噱头的虚假金融产品，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折页5000份，服务群众约1.2万人次，有效引导市民辨别投资风险，筑牢全民财富安全防线。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举办五育润童心、异彩绽芳华校园文化艺术节，围绕艺术作品、体育特长、文艺表演三大板块，展现德智体美劳融合共育新格局。在艺术作品展示区，各类特色作品精彩纷呈，百米画卷童趣盎然，孩子们以画笔描绘多彩六一，书法作品笔墨工整，气韵生动，戏曲脸谱色彩鲜明，神韵兼备，手工作品精巧别致，妙趣横生。在体育特长展示环节，跳绳展演节奏明快，动作整齐，三步栏展示动感十足，文艺汇演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歌舞快乐请签收，舞蹈在阳光下成长，古筝琵琶合奏双面宴巡，拉丁舞尽情摇摆，展现师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市图书馆走进老边区机关幼儿园开展赠书研学活动，共捐赠图书200余本，期刊杂志100余册。图书馆讲解员还通过展示图片向小朋友介绍了市图书馆整体环境和内部功能区域，讲解借书还书完整流程，普及爱护书籍、文明阅读小知识。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开展歌舞飞扬庆六一、健康护航零距离主题活动，社区乐队合奏幸福年、少儿舞蹈百乌龙、广场舞我唱赞歌献祖国、歌曲西江月、井冈山等19个节目依次上演。向阳社区还联合多家医疗机构为居民开展公益健康检查。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时光快乐。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从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啊，可能很多朋友听出来了，今天呢也是节目一开始就应和一下今天的这个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呢要祝收音机旁的各位小朋友各位大朋友节日快乐，大朋友跟着小朋友可以一起过节啊。新的时代，新的成长，新新的模样，快乐学习，带着每个歌是小小。说到六一儿童节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介绍一位古代人。

啊，这位古人呢，他也叫六一，他是谁呢？他就是被誉为六一居士的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什么什么做人的脸像做了一样，不好笑我们好笑就比较容易让他们去紧张，真的好笑。在北宋文坛里啊，如果说有一个人那会被称为宗师的话，那欧阳修应该说就是当仁不让的。你像当时的其他一些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还有王安石、曾巩，那看到欧阳修，如果说论辈分来讲，那都得叫一声大哥。欧阳修呢，他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而且还是史学家、书法家。那这么厉害的一个文人，为什么会有六一居士的别名？难道在千年之前他就知道6月1号是儿童节吗？这当然是不可能啊。那么欧阳修的这个六一是从何得来的呢？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有一次呢，有客人来到他家做客，就问欧阳修说，你这个六一是一个什么意思呢？然后呢，欧阳修讲啊，他说我家里呢有6个一，比方说呢，家里藏书10000卷，还有金石遗文1000卷啊。这个金石遗文呢，就是一些历朝历代的著名的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呢，还有一些碑刻作品等等啊，这些书法作品1000卷。另外呢，还有一张琴，有一局棋，还有一壶酒。啊，可能有些朋友跟着数呢，他说这才是5个一呀、还不是6一呢。客人也说，对呀、你这还差1个一呢。欧阳修讲，还有1个一，就是我这个热爱生活的小老头。

欧阳修呢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人啊，在生活当中呢喜欢读书、鉴赏悲鸣、弹琴、下棋等等等等啊，用这些文人的雅号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在这个晚年的时光呢，他也是和他的生活和他兴趣合为一体，所以呢被称为六一居士啊。他或许也想表达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无论人生拥有过什么，都要找寻到自己的兴趣，在兴趣当中啊，感受到纯粹的人生之乐。所以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成年人该怎么过儿童节呢？其实呢，我们也不妨看看六一居士欧阳修在1000多年前给出的答案，那就是做一个有趣的人。的确，现在呢，作为成年人来讲，都知道啊，生活不易啊，每天呢，工作、职场、生活压力也很大。但是呢，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保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保持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做一个有趣的人，那我相信呢，大家永远都可以保持这份童年的纯真和快乐啊，也会让生活去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所以呢，今天呢也恰逢六一国际儿童节啊，我们也不妨从今天开始，在生活当中呢，多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把它做好。

啊，北京时间中午的11:23了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些有关于生活方面的一些资讯。眼下呢，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啊，甜甜的荔枝不仅风味诱人，而且呢还非常的有营养。但是呢，大家也要警惕，在这份甜蜜背后，藏着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风险。那么近期呢，有一个热搜词啊，叫荔枝病，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那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那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哎，像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有营养不良的人，包括很多儿童啊，都是属于这类荔枝病的高危人群。那么荔枝病一旦发作，其实呢，还是怎么讲呢？比较严重的啊，它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的症状，轻症者呢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促、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这些症状，重症者可能会表现为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瞳孔缩小、突发昏迷，甚至引发低血糖性的脑病啊，还有这个肝损伤与肿大乃至休克。如果说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危及生命。此前呢，就在广东有一女子过量食用了超过10斤的荔枝，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出现了头晕不适、持续性的鼻出血等症状啊！紧急的就医之后被诊断为她就患上了荔枝病。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就吃点这个水果，怎么就是荔枝明明就是甘甜多汁，非常的美味，怎么还容易得上荔枝病呢？为什么会引发这个低血糖呢？首先呢，这个荔枝当中呢含有一些成分，它呢会导致体内储备的能源物质无法及时的转化为血糖，从而呢，诱发低血糖，就是说它会干扰到我们人体去生成葡萄糖，还有抑制脂肪酸的代谢。另外呢，荔枝本身富含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说人体一次性摄入太多，就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啊，降低我们血糖的浓度，它也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反应，尤其是在空腹的时候，体内的血糖水平比较低，这个时候啊，大量的食用荔枝，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那么如果说吃了大量的荔枝之后感觉自己有了这个荔枝病的症状该怎么办呢？如果说仅仅出现了头晕、乏力等一些较轻的症状，应该立即平卧啊，及时的摄入糖果、蜂蜜、白砂糖等补充糖分，紧急的就缓解这个低血压的症状。但如果说出现了像抽搐、虚脱、休克等这些严重的症状，应该立即的去送医治疗啊，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喂食喂水，避免发生窒息。那我们说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去避免荔枝病，包括过量食用荔枝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症状呢？首先就是不能空腹的来吃啊，建议呢饭后一个小时吃点荔枝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可以避免血糖波动过大啊。专家建议不能空腹吃啊，饭后一个小时吃是最好的。另外的话呢，食用也要适量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应该是200到350克，大约就是10到15颗荔枝左右。当然，如果说您当天还吃了其他的水果，应该相应的去减少荔枝的食用量啊。儿童呢，就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了。

还有呢一些朋友，比方说有这个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不能吃太多荔枝的。糖尿病患者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荔枝。另外呢不要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啊，因为它食用的越多，可能呢就是血糖下降的就会越快。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啊，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啊，需要结合一些品种的特性来进行识别啊。总而言之呢，大家在选购荔枝，特别是食用荔枝的时候，还要注意方式方法。比方说呢，不要空腹食用，还有一次不能吃的过多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呢，是会，毕竟呢，就是适量的补充新鲜的水果，还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多好处的。但是呢，一定要在科学的、安全的基础之上。无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3: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生活，我是这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啊。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同时呢，在生活当中，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朋友，只要你用心的去生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其实你每天呢都能够发现，其实生活当中还是会有很多快乐的啊。比方说，就在最近啊，你有没有一个被一个网络上流传的跳舞的视频？

反复的刷屏啊。西装笔挺、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啊，随着经典老歌即兴跳了一段恰恰舞，动作轻松优雅，眼神明亮，浑身散发的活力啊，快要溢出屏幕了。那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他自己都没想到，他们为了解乏，随手编的几个动作竟然是全网火了啊。这个很多网友都觉得，为什么这些裁判们看起来这么年轻，这么有能量呢？原来啊，跳舞它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所以呢，很多专家都建议你跳起来。这段舞蹈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了，其实就是动作其实并不难啊，然后呢这个歌曲呢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啊，但是呢确实啊，这些专业的裁判他们本身呢很多都是专业的舞者还有大学教师，哎，跳起来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普通人呢能如果说能够学一学练一练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啊，在生活当中舞出自己的风采。

是不是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还会想到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些裁判们那些优雅的舞姿啊？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教师许文彪告诉记者说，其实拍摄的时候呢，完全没想到这个视频会火爆出圈，因为当时呢，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两天了，裁判们都很疲惫。在午休的时候呢，他和另外一位啊，这个裁判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国家级裁判胡耀啊，两个人呢是现编了几个动作，觉得这个提神醒脑啊，舒展筋骨的效果很好，就招呼大家一起来跳一段，主要是想活动活动筋骨，但是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段舞蹈火爆出圈了。

那为什么这次的裁判团恰恰舞能这么火呢？胡耀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呢，就是反差感拉满啊。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面，跳着拉丁舞呢要身着紧身衣，然后呢但是裁判们呢穿的都是西装皮鞋或者女士的高跟鞋，显得非常严肃而又专业。但是呢当他们穿着西装却跳得非常优雅非常松弛的时候，这种反差就瞬间击中了观众。还有呢就是舞蹈门槛变低了啊，简化的舞步配合大家熟悉的歌曲，大大的降低了门槛，让普通人呢也跃跃欲试啊，觉得这个舞蹈我也能跳。还有呢这个其实在这个舞蹈当中，裁判们啊传递出来的这种活力是非常打动人的，这可能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啊。57岁的许文彪和43岁的胡耀啊，身姿挺拔，眼神明亮，非常的有活力。

那为什么很多裁判已经人到中年了，跳起舞来还这么有活力，这么显年轻呢？啊，当被记者问到抗衰的秘诀，两个人给出的答案是惊人的一致，就是说把舞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啊，跳舞能够活动全身的关节，增加肺活量啊，带来挺拔和自信。

许文彪和胡耀两个人本身都是大学的这个老师，他说呢，我们每天都会教年轻人跳舞，也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年轻。另外在生活当中呢，也是非常自律的。比方说许文彪除了教学，每天坚持40分钟的慢跑和力量的训练，饮食清淡啊，再加上凡事顺其自然的性格啊，他总结出了一句金句，就说抗衰不是单一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与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

其实说到这个舞蹈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呢，还不仅仅是这些专业的人士的一个自我的这个体会啊。比方说呢，在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上一项关于运动和抑郁症关系的实验当中就发现啊，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熟悉的步行或者是慢跑等这些轻度的运动可以获得抑郁症治疗的效果，但并不是最佳的效果。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其实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排名第一的竟然是舞蹈。啊，这个排名给大家念一下啊，抗抑郁最佳运动排名第一的是跳舞，第二是步行和慢跑，第三是瑜伽，第四是力量训练，第五是混合有氧运动，第六是太极拳。但为什么跳舞对于治疗抑郁啊，提升人体的活力有这么多的好处呢？首先，它可以激活关节，延缓退化。专业人士介绍说呢，舞蹈当中包含了大量的转体、踢腿、踮脚、滑步的动作，不仅能够充分地活动全身的关节，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炎等这些退行性的疾病啊，还能够提高肌肉的控制力，改善身体的协调性，显著预防老年人跌倒。还有就是中高强度的舞蹈，既能够让身体获得足够的锻炼刺激，又不会因为强度过高造成损伤。如果说长期的规律练习能够有效地改善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水平，也会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另外呢，在舞蹈当中，任何一个动作都需要大脑发出指令，调动意识，有利于激活神经连接，让思维变得更敏捷啊。还有专业人士指出，舞蹈呢也需要同时的去记忆舞步，跟随节奏，配合空间方位，比一些单纯的跑步游泳更能够调动大脑的多个功能区。还有呢，舞蹈啊也有这种愉悦身心的效果，因为在跳舞的时候，人们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啊。有人把舞蹈呢称为叫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啊，欢快的节奏和这种富有感染力的动作能够促进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还有内啡肽等等，有效的缓解压力。同时呢，这个集体舞蹈还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交的需求，让舞者收获归属感和幸福感。

0: 好处真的是有很多，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讲，哎呀，虽然舞蹈很好，但是我四肢不协调，我跟不上节奏啊。其实呢，这些都没有关系，哎，跳舞的核心是愉悦自己，愉悦身心啊。因为我们并不是专业的舞者，也不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的级别，只要能够愉悦身心就好了，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哎，舞蹈带来的全面的抗衰效果就会开始起效了。另外呢，专家们也给普通人的舞者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就是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啊。专业的人士讲呢，只要敢跳，那就成功了一半。
1: 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
0: 跳舞的核心是愉悦自己，像办公室、客厅、公园的平整地面都能够成为舞台。还有呢，初学者呢，可以先从简单的脚步学起，再配合一些手部的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一些高难。

同时呢，专家也提醒，舞蹈啊，它是属于有氧运动的范畴。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呢，分为三步啊，比方说先做个5到10分钟的热身，活动全身关节，然后呢进行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强度呢可以达到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这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做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每周2到3次啊，身体条件好的话可以增加个3到5次。

另外呢，综合锻炼很重要，这个舞蹈抗衰呢，它也不能够一蹴而就啊，需要长期的坚持才有效果。另外的话呢，也可以配合一些这个每周2到3次的强化肌肉力量的训练。另外呢，也可以做一些协调性的训练，像太极拳呢、八段锦呢，都可以全面的提升身体的机能。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对待跳舞这件事呢，还是应该谨慎一点。比方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应该谨慎的跳舞，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保护足部，有条件者呢，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佩戴手表、手环，实时的监测血压、心率。如果说出现了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的话呢，应该立即停止并且休息。

通过以上的内容介绍呢，相信啊，大家对于舞蹈给我们能够带来的好处，包括我们普通人零基础的人如何开始接触到舞蹈，最终呢能够翩翩起舞，舞出自我，都会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就像刚才业内人士讲的啊，不要有这样的顾虑，什么四肢不协调啊，跟不上节奏啊，只要敢跳，他就成功了一半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啊，开始舞动起来，收获健康自信的人生，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让自己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这种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1:56了啊！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95要爱生活，也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啊！同时呢，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还是要祝愿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呢，祝愿大家在这个刚刚开启的六月啊，能够有一份美好的收获。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

0: 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7: 嗯，好吃。
1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

0: 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看看外面的一个天气呢，真的觉得是夏天来了，
1: 没错，
0: 而且这个紫外线挺强烈的。
1: 并且呢，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么热了呢？营口真的是入夏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就赶紧着急忙慌的把之前一些衣柜里的小裙子呀，一些漂亮的衣服全都找出来了，把我们之前那些长袖全都给收进去了。所以说呢，随着我们天气而来变好的，不光光是咱们整体的一个这个温度，更有就是说咱们营口整体的一个景色。我相信啊，大家在我们这个周末肯定都会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出去游玩一番。
0: 对，那其实提到了说带着大家出去游玩一番呢，笑笑你今天知道是啥日子吗？
1: 这个是肯定知道啊，是我们的小宝贝们的节日，
0: 对，
1: 儿童节
0: 哈。然后其实呢，我发现了好像在中午期间呢，佳旭正好路过了万达，看到有很多小宝贝啊，在万达此时此刻可能在用餐呐，可能在玩耍，而且好像这个一楼的那个大厅里边也有一些针对小朋友们举办的演出。而且在万达的门口啊，我也看到了有一大堆这个泡泡，好像这个场地专门是给小朋友玩乐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天，我相信咱们的小朋友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可以感受节日的一个氛围的。并且其实咱们已经工作包括说已经成家的大人们也是会贴心的守护他们心里面的这一份童真，为他们创造出不一样的一个浪漫。那么既然提到了咱们出去玩的一系列的事情，其实现在啊，咱不光是说咱过节能出去玩，正常的周六周天哪怕说咱们下班之后有时间也是可以出去游玩一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发现一件事儿，营口周围包括说室内的一些露营地是越来越多了。
0: 这个露营基地哈，其实我也朋友圈加了一些，因为去年和前年呢也是好像刷到了一些短视频哈，但是呢也是想要筛选一下甄选一下，因为露营的一个机会和次数是有限的。在咱们营口呢，这个露营基地相对来说哈，好像起码已经达到了10个以上了，所以加了很多，了解了很多。会发现呢，室内有一些，可能在咱们的城边的一些郊区有一些，而且可能还会有的一些呢跑到了这深山里头。
1: 是的，
0: 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个雪帽山，具体是鲅鱼圈呢还是盖州，
1: 是盖州，
0: 记得不是那么的准确了。但确实要开车挺长的一段距离哈。
1: 没错，但是呢确实整体的一个景色十分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潇潇是去到过那个地方的。首先十分的大自然，但是大家如果想要说这个地方有哪些像是驿站呐、客栈呐，包括说一些可能商业化的行为，他们那是没有的，
0: 对，
1: 只是纯天然的。大家如果想要下在我们营口的夏天去感受一下深山里面的空气不一样的满目绿色的话，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但是还是下去那句话，整体的一些路程有些远，大家呢如果说是周围我都去过了，我想去尝试一下的话是可以的，但是说如果周围有更好的一些目的地的话，咱们就可以下次再去了。
0: 没错没错。然后潇潇今天和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这个露营基地啊，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啊，或者是以前露营过感觉非常不错，下次还愿意去打卡的呢？
1: 这个肯定是有的啊，就是在我们这周末吧，我带着我的小侄女，应该是外甥女儿，我姐家孩子出去溜达了一趟，是在应该是在盖州那边的一个露营基地，叫做湘西小筑露营地，里面的一些像是帐篷啊，包括说一些秋千呐、摇椅呀、还有说露台等等，都十分方便。我家小外甥女儿在里面玩的特别开心，这笑脸笑的，本来小牙就没几颗，现在全露出来了。
0: 对，然后其实呢，就是看到了潇潇啊给我展示的这个小朋友的笑的这个笑脸啊，其实以前我会觉得说那么点儿的一个小孩，他能记住啥呀，对不对？

0: 而且其实呢咱们也是这个作为一个可能比较客观的角度上说吧，带着小朋友出发呢，你肯定是会受一些影响啊。
1: 是的，
0: 因为你的精神头就得放到小朋友本身上面了。
1: 没错，
0: 不可能说哎自己可能玩玩手机啊，或者自己闲逛，那小朋友们可能这个可能比较小的一个情况下呢，你也注意他的一个这个安全问题。但如果说更小的小朋友们，其实我觉得你就方方面面，哪怕就是他可能拿一片叶子，他可能就会想要咬一咬啊，
1: 塞到嘴巴里面。
0: 对，这个精神头就得更足了。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不自己出去玩啊，把小朋友放到家里好不好？但是慢慢的呢，随着周围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人生的一个角色升级了，做了爸爸，做了妈妈，我才知道说呢，确实咱们把小朋友带出去，你别看他小，他可能以后也记不住，但是他确实对于外在的一些刺激是有感知的。
1: 没错，
0: 而且在家里呢他可能也是开心，但上外边大家人多一闹了一热闹了，他可能就更开心更激动了。
1: 是的，就比如说正常我小外甥女儿可能是每天下午都会睡一次觉，但是呢昨天我们带她出去了，完全没有睡觉的意思，
0: 没有睡意了。
1: 对，没有睡意了，就是可能说在这个车上啊会打一些盹儿，但是下车了之后她会慢慢缓一阵儿，缓一阵儿意识到了我是要出去玩的，马上就炸呼起来了。
0: 对，还有其实呢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我得把孩子带出去玩一玩，消耗消耗他们的一个精力，这样回去了以后呢晚上可能早早的就困了就睡着了，也是在家里晚上的时候把这小朋友给哄睡着了，家长朋友们不就有自己的一个时间了吗？
1: 没错，而且带着宝贝们出去游玩，要是玩累的情况下甚至都不用睡。昨天我小外甥女儿直接回家了之后自己就回她睡觉那个小窝里面待一会儿就睡着了，完全晚上都没吃饭，但是就合着说让她睡吧，确实是累了。
0: 对，
1: 所以说呢确实是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不管是多大的啊，当然咱们可能半岁以下的话不太建议带出去，但是半岁以上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带着我们的小宝贝们出去游玩，真的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宝贝们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些成长的脚步，包括说成长的一些变化的。就比如说可能我之前是半个月没有去到我姐姐家，然后呢在我半个月我之前去的时候她还说我刚会站起来但是不会走，结果半个月去到那里之后他炸个小手冲我跑过来，我那一瞬间真的是心都化了。
0: 对，孩子不说一天一个样啊，但是一些这个可能低年龄的小宝贝可能一个月和一个月之间没见面就觉得变化很大了。
1: 是的，而且呢其实像是家里面有小朋友们的家长朋友们都会知道啊，带着小朋友们出去玩，咱不管说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们进行社交还是只是单纯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对于这种小朋友们其实他是知道的，他现在也是在慢慢懂事儿。然后呢他给你花的话他会特别开心，还会闻一闻所以说呢在一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我们的小宝贝们出去游玩一番。那么刚刚呢所分享的这个湘西小筑露营地整体的一些环境啊包括说设施十分齐全的，大家呢如果有这个我们出去露营的一些装备就可以自己去，然后呢到那里租一片露营地，整体的价钱也不是很贵。但如果呢说是自己我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可以租到那里现成的帐篷，把那一片场地租下来，带上一些烤肉啊包括说咱们烧烤的一些食材呀包括说工具啊，去到那里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末时光。
0: 没错，然后其实呢讲到了这个户外的一些非常棒的活动，那嘉旭呢也是想要开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防晒。我相信呢一些年轻的小姐姐呀包括说一些爱美的咱们的阿姨辈分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其实也是有防晒的意识了，而且其实呢还有一些这个小宝贝啊皮肤比较娇嫩，像潇潇家的这个下一辈哈就会觉得说确实现在光线比较强烈了，怕晃到孩子的眼睛啊，同时呢也是怕给孩子的皮肤呢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其实嘉旭最近呢也是买了一些防晒的好物啊和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就是我买了一个遮阳帽，这遮阳帽呢和以前买的不太一样，就以前我可能更像是那种发箍类的，就是其实呢就是上面的头发是裸露在外的，然后它只不过是一个卡住了那种卡到后头嘛，所以会比较紧。
1: 对，就只是把我们的脸给遮上了是吗？
0: 对，然后其实呢我就在想那头顶怕晒什么呀，因为有头发可能这个晒一晒呢我觉得是不是还能给我补钙。但是我发现说呢就是戴这个可能头顶的这种帽子啊和这个发箍类的帽子遮阳帽好像两款都有缺点也有这个优点。
1: 没错，
0: 我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以前戴的这个中间呢就是没有帽檐的这样的一个帽子吧，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呢它更时尚一点，所以呢它的这个檐可能也就偏小一点点啊，所以

0: 能这个防晒呢没有面积那么大。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它因为是那种固定在头上，所以可能会紧一点点，你戴久了可能会觉得有点箍头啊、嗯、然后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紧也是它的优点，就是像今天我其实有戴这个那种中间的有这个
1: 就是像是帽子一样，
0: 像帽子一样的这个遮阳帽，但是我会发现说呢，因为它这个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柔软哈，就帽檐儿大，但是风一吹呢马上
1: 就
0: 有一种要飞天了马上要掉下去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两种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就换着戴呗。风大呢我就推荐大家可能是紧一点点戴到头上了、嗯、如果是这个根本没有风然后紫外线非常强烈，那我个人推荐你就戴一个这个遮阳效果更好一点点的，更舒适一点，戴的也久一点啊、嗯、
1: 没错。而且呢刚刚佳琪也是提到了现在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遮阳帽、嗯、除了说刚刚的那些优缺点以外，其实潇潇之前也是有过防晒一阵的。
0: 对，
1: 我也是有一种感触，首先刚刚所提到的那种发箍式的、嗯、我们头顶裸露在外的可能会晒一些头皮，但是透气性会更好
0: 啊。对，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有汗的话它也不闷着呀。
1: 没错。然后呢像我们正常那种帽子式的感受的话，确实我们整体的全都防晒全护这个武装了。
0: 嗯，
1: 但是呢它在我们可能说炎热的夏天30来度了，
0: 嗯，
1: 确实会有一些闷热。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啊，我到底是要全副武装、嗯、我就哪怕热我也认了，
0: 对，
1: 还是说我就把脸护住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对，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合理的一个选择、
0: 嗯、
1: 而且呢其实现在啊在我们的市面上也会有许多像是防晒的品牌呀，
0: 对，
1: 防晒衣的品牌呀，我发现材质啊面料包括说做工版型都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呢我也是在我们网上包括说佳秀之前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说最近呢有许多他发现的一些新兴的类似于运动系列的，
0: 对，
1: 特别是和打网球啊这些运动等等。
0: 嗯，对，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说呢，就是像一些这个运动品牌哈，像是大家比较了解的特步啊，然后还可能还有李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品牌吧，就会觉得说哎，挺老式的啊，这个确实这个品牌好成立好多好多年了、嗯、但是可能有一些像莫寻像蕉下可能是近些年来慢慢的以这个防晒而闻名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牌也映入到了大家眼帘吧。总而言之呢其实价格哈就是也可能差有一点点的区别，然后可能整体来说这个款式啊包括是一个版型也有区别，就看大家去喜欢哪一个啊。我是觉得就适合大家的就是最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小姐姐好像现在开车呢也会喜欢戴一些冰袖，然后这个手套呢也有很多哈、啊、然后但是最近呢就家旭开车的时候也会戴一个像是一个不能说是口罩，应该是一个一体化的，因为是非常非常的长，应该算是面罩吧，它把我的额头把我的鼻子把我的脖子哈、啊、全都护住了。那相应的呢它的这个防晒虽然是这么的给力，但是我毕竟我得靠眼睛开车啊，或者靠这个眼睛走路，所以它眼睛那一圈呢它就给我放到外头了。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在想呢，我还是得把我这个面头上的这个帽子给戴上，要不然呢大家都知道啊，以前有包青天包拯是额头上有个月牙形，那我眼睛呢好像就成了一个超人了，是不是就偏黑一点点，
1: 晒出黑眼圈的，
0: 对，就应该确实是黑眼圈，就非常均匀的这个八字形的这个黑眼圈。然后还有呢就这个脖子，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半夏天了呢也是可能穿些吊带之类的呀，脖子也裸露在外了，我把脖子如果晒到比较黑呢也确实和脸有一定的色差，但是呢也会觉得好辛苦，因为确实把这鼻子什么都给挡住了，
1: 都给盖住了，
0: 开开车喝口水呀或者是喘气啊其实都挺困难，有的时候还得就赶紧把这个鼻孔呢那个小缝隙扒拉大点，不然开车确实有点闷挺慌。但怎么办呢，大家这个也知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想一点儿哈也就是不受屈，但是就得变黑，你想变白呢你肯定就是方方面面了，开车可能都上车5分钟了，可能这个时候呢还在戴手套啊戴着冰袖啊戴帽子哈。
1: 没错，那么佳旭呢也是用自己发生的一些趣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确实是咱们炎热的夏日来临了，关于我们女生方面在防晒这个地方的一些烦恼，包括说一些哎怎么说美好的负担吧就会增多一些、嗯、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来进行合理的一个考量。如果呢就会觉得说我这个夏天必须得白白净净出去，我得成为整条街最白的人的话，那么 OK 咱们可能上车了之后全副武装。但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不想喘气都费劲，我想好好开车。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哈，就是最近呢，潇潇有没有一些吃到的美食啊，让你觉得哎，这个太特别了，可能第一次吃或者吃过好几次也是意犹未尽呢？
1: 那这个肯定是有的，而且佳旭真的是太了解我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潇潇想要吃点清淡的，然后呢，我还是属于那种我清淡的同时，我必须得有碳水、有蛋白质，还有蔬菜的。所以说呢，也是跟大家重复分享一下吧，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提过的，叫做阿佑云南米线。
0: 哎，这个阿佑云南米线呢，其实佳旭也是吃过的，而且对于它的评价也不错。个人来说呢，就是口味也是有清淡的，也有有滋有味的多一点点哈，就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为啥很喜欢它呢？因为最近哈，就是在尽量的去保持这个身材，就是让自己偏瘦一点点吧。但是呢，该吃碳水也是绝对离不开的，因为人就是碳基生物啊，
1: 没错。
0: 不仅说是这个男生，那女生其实更需要补碳了，一定不能说盲目的追求完美的身材，然后就我不吃主食了，这对健康是大大不利的。然后其实这个米线呢，它里边不是这个主食是有的吗？而且里边还会有一些这个偏向于潮汕瘦牛肉的蛋白质，是不是？
1: 叫做他们家的新鲜牛吊龙，特别嫩啊！而且呢，其实大家吃到的话，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 Q 弹的。为什么呢？他们家这个牛肉是纯用热水来烫熟的，所以说呢，大家可能经常吃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好牛肉才敢咱们直接烫熟，怎么入口。那么大家呢，如果也是会觉得说，哎，整体的这个品质不错，想要去尝一尝的话，他们家真的是十分可以的。而且呢，既然也是提到了会有一个特色的云南米线，里面的一些调料，包括说风味，大家都是会有许多选择的。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清淡一些的，跟潇潇一样，最近想要是清淡一些的，就是可以选择他们家的鲜烫牛肉米线，清汤清淡。但是如果呢想要说带点味道的话，可以选择他们家的云南炸酱米线，是属于那种微辣的酱香味儿，会有一点点重口味儿。再有一个呢，就纯是云南特色，叫做酸野，叫做山野酸汤牛肉米线，这个名字大家可以记一下。
0: 有没有一点就是火锅好像是金汤的感觉？
1: 对的，
0: 酸酸有点微辣，
1: 没错。而且呢，里面还会有这个木姜子，木姜子也是云南那边一个特色的调料哦，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整体就是一个酸辣的口味，里面呢会有许多的配菜，像是这个叫做哪？叫做豌豆，叫做豌豆芽
0: 啊，
1: 没错，豌豆苗的那个尖儿。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其他自选的配菜呀，小油菜呀，包括说里面那些卤蛋、响铃卷、荷包蛋，还有说牛肉丸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也在这里纠正一下，确实是潇潇关于这个菜不是很常吃，叫做豌豆尖儿。
0: 哦，确实是啊，这样的一份美食呢，这个佳旭以前可能没有品尝过，会觉得说挺特别的，所以确实可能这也是云南米线的一种魅力所在吧。
1: 是的，
0: 和咱这边呢，就是东北正宗的云南锅烧米线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一个是我们之前所吃习惯的我们这边的东北特色米线，再有一个呢就是云南那边正宗的米线。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口味，如果我想要吃浓油赤酱的，我就想吃原汁原味的，那咱们东北米线指定没有毛病。但如果呢大家想要在我们夏天可能会觉得说，哎，味道太重了，我吃不下去，那么阿佑他们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地理位置特别好找，就在营口万达的三楼，叫做阿佑鲜烫米线。

0: 是可以去万达里逛一逛。就自己潇潇的个人经验而言啊，能够在万达里面开的长久的，味道指定不差。
1: 哎，其实我发现了，这个万达新开了一家店铺，但是家旭还从来没有去过呢。不知道潇潇有没有作为一个美食的急先锋呢，去打卡了一下，叫做湖边姑娘。
0: 湖边姑娘他们家是不是做虾的那一家？
1: 哎，对，就是他家。我网上刷到了很多这个帖子啊，但是呢，因为我最近在忌口，就完全不能吃辣，所以我就比较担心说他们家的这个酸甜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呢，我可能是享受不了了。然后而且约的朋友们呢，他们都是无辣不欢，所以一直也没有这样的一份机会过去打卡。所以我打算说啊，等过段时间家旭能吃辣椒了，这个忌口结束了，就打算去品尝一下。那潇潇，你了解他家是怎么的一个信息渠道吗？
0: 也是在各大平台上去看到过的。但是呢，他们家会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点，因为我本身是特别爱吃虾的，然后呢可能会经常吃到的一些专做虾火锅的，具体哪个品牌我就不提了，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了解。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家呢是针对于这种虾锅有许多不同的口味。第一个呢就是说荔枝椒麻鲜活虾，
1: 对，这个我是最感兴趣的，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个小姐姐啊或者一些小哥哥肯定都是比较年轻的口味，愿意去尝试。本身荔枝呢就比较鲜甜了，然后又是微辣的，我相信很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就是哪怕是一些可能学生啊但是能吃辣的一个前提下都愿意去尝尝这个味儿啊。
0: 没错。那么刚刚也是分享了第一个叫做荔枝麻椒鲜辣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藤椒浸麻鲜活虾，
1: 这听着就挺够劲儿的。
0: 对对对，特别麻。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香辣沸腾鲜活虾，并且呢还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叫做泰式冬阴功鲜活虾。
1: 哦，这个就有点这个东南亚的一个风味儿，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而且呢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咱们的一些虾呀是十分方便十分便捷的，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出现的比较多，但是更多呢就是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水煮，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来进行炒啊烹饪啊。但是泰式冬阴功的这种口味潇潇是真的没有吃过，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潇潇一块儿去打卡一波。再有呢一个味道叫做秘制酱香鲜活虾，
1: 哎，这个家旭能吃哈，打算可以去尝尝。然后我又搜了一下，还有个金汤蒜蓉鲜活虾。
0: 没错，
1: 那其实我感觉应该味儿和小龙虾大差不差。
0: 是的，
1: 而且反而因为这个咱们正常的大虾啊这个个头挺大的挺足的，所以吃起来就更过瘾了，
0: 会特别的爽口。而且呢他们家也是不光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一锅虾我们点完吃不了，我想吃虾的同时再像其他的一样我掺点别的东西。
1: 但是我认为说这样的虾火锅啊它肯定虾不是说像自助餐一样让你管饱，更多的就是开开胃尝尝鲜儿，吃完了以后呢可能咱们也就三分饱或四分饱吧，还得靠涮一些东西来让咱们的肚子满满当当，是不是？
0: 但是呢在他们家好像真不是这样的，会给我们许多的一个选择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全虾锅，第二个呢咱们活虾也是可以拼鸡翅的，
1: 哎呀挺好啊。
0: 对呀，第三个还可以拼这个椒麻鸡块，我对这个可好奇了，我说椒麻鸡块咱们印象里不都是炸的吗？你放锅里面不就软软和和暄乎乎的了吗？
1: 对，它可能就是有点酥囊了。
0: 对的。然后呢大家呀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家的第四种，就是说虎皮凤爪。那么刚刚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种全新的美食形式啊，也是万达新开的店铺，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看看时间，咱们上半场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了，下半场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啊，就是其实刚才潇潇讲到了万达的一些美食呢，嘉旭也觉得万达的美食挺多的，而且好像咱不说每个月吧，隔一个季度啊或者隔半年，好像总会发现有一些新的品牌在入驻了。
1: 是的，
0: 对，
1: 而且呢这么多的一些品牌其实带给我们都是一种不同的新鲜感，而且呢大家真

0: 过绝美风光。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成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1 银河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
1: 我是佳旭。
0: 那么今天呢，通过一小段非常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了，跟大家分享关于营口地面上的吃喝玩乐。上半场呢，讲了出去玩的事情，还讲了说咱们出去玩必须的防晒事宜，以及说各种美食店铺的推荐。那么下半场呢，跟大家讲一讲在我们营口地面上，潇潇以及佳旭最近发现的宝藏店铺。
1: 没错，这个宝藏店铺呢有许多哈。那最近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宁宁家了。这个宁宁家啊，就在万达也有店，然后在这个市场也有店，对不对，潇潇？
0: 是的。
1: 因为印象中呢，就是佳旭其实好像从小学开始啊就在喝宁宁家的奶茶了。当时在老兴隆，没有记错的话是结账口的二楼啊。然后每次呢都得是一到周六周天，奶奶就带我去逛超市。逛完超市里以后，好像是有奖励是的，就喝一杯珍珠奶茶啊。每次呢总是非常的期盼这个喝奶茶呀，或者是喝小麦草的果汁儿。总而言之呢，就宁家在我心目中啊确实是宁口的一个本土品牌，并且做得非常好。那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好像周六周天有的时候会额外的再学学习哈，就在五大门市场附近去进行一个这个可能学业上的一个用心的去读书吧。然后记得在五大门市场呢，就是老一高那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好像是变成第一中学了。所以那块呢有一个宁宁家的一个门店，我就印象中啊感觉周周一到了这个时间段就可以跑到宁宁家吃美食了。夏天有凉皮儿，有这个黑胡椒的意面呐、还有说这个饭团儿、紫菜包饭、那个酸辣粉之类的，印象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好吃的饭，像茄子饭、肉末茄子饭啊，就觉得很好吃很好吃。今年的时候好像发现这个肉末茄子饭回归了，然后确实是我总是喜欢吃一些好多年没有吃过的童年印象中的味道。那吃到嘴里呢，其实大家也知道营口的这个肉末茄子有很多中餐店或者小炒店做得很正宗了，但是有的店铺呢它好像会放一点点白糖来提鲜，但宁家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纯咸味的啊，就纯那种咸口的，然后里面又有一些蒜香。那吃到嘴里呢，我觉得就很有童年那个味道啊，而且边吃呢我就高兴的是我说就是这个味儿啊。
0: 是的，所以说呢，佳旭刚刚分享了这个童年的味道，确实宁宁家这个品牌，我是来营口，然后周围的同事都说中午喝点啥呀，我是通过奶茶才知道它的。
1: 对，
0: 然后呢其实他们家像是一些西米奶茶呀等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啊。那么确实是我喝到口，哎，特别的凉爽，特别 Q 弹，也是在我心里面包括我说我的味蕾里面留下了关于宁宁家的一个记忆。那么其实现在呢不光说是在营口有了，大事小也有，整体这个店铺啊开得十分的火热。所以说咱们不管说是这个营口市内的朋友们，还是说咱们周边的朋友们，像是盖州啊、大石桥啊、鲅鱼圈呢，都是可以品尝得到了。并且刚刚佳旭还是分享了一点，他们家不光有喝的，还有咱们吃的。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可以去他们家尝试一下。咱把午饭解决了，然后呢在我们的炎热的夏天拿一瓶小凉水，咱们直接回到单位来继续我们一天的工作。
1: 没错。然后其实呢现在做的这个一些小吃哈也挺棒的，像是这个鸡架吧，好像是那种大酸甜口的啊，味不错。还有这个安大妈的炸丸子，可以放番茄酱的呢，也可以放这个一些干料味的，都不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零食，好像大虾片之类的，就越做这个周边越多了，而且我发现都是一些年轻人呢比较喜欢吃的。一到了这个佳旭去逛市场的时候啊，总是发现这宁家的座位呢就是得排队，或者说是可能早去了位置才能让我挑选。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四个人的桌，我要是两个人一起用

0: 餐，旁边还得拼个桌呢哈，所以确实觉得这个味儿不错，而且价格方面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个有点小吃的一个价格吧，也不太贵。
1: 嗯，对的，特别的性价比非常高傲，而且在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美食，大家只要是想吃的，像什么米线呐、盖饭呐、爆肉一系列的等等，他们家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宁宁家这个品牌刚刚经过嘉旭的一个介绍，我更加深入了解了。
0: 嗯，
1: 确实是哪天我不知道吃啥，或者说是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去尝试一下。
0: 行，他家这个万达店啊，晚上的时候也能吃到一部分。然后有一次呢，就我好像晚上5:30还6点的时候哈、啊，要去上一节架子鼓课
1: 啊，
0: 当时要去体验一下嘛，就觉得晚上吃点啥呢？因为这个架子鼓课啊叫新派架子鼓，具体位置其实就在这个万达的正对面啊，就是那个中天市五广场那附近啊。我觉得就别离开万达左右了呗，就去吃了一下这个茄子饭。正好中午的时候啊，路过了万达，然后我就合计有备无患啊，我就跟人家说，我说我晚上的时候点一个这个肉末茄子饭吧。他跟我讲，他说那可不一定有了，因为你来的有点太晚了。他们可能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就是每天可能备料是固定的，等到晚上呢，就是可能有的东西卖光了，就第二天再做了。我就心眼子一下就全都使在美食身上了啊。我说那我现在给你交钱，我拿这份小票，你给我留足了一份的量，等晚上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卖给我就好了，说没问题哈、啊。等晚上的时候呢，我好像正好啊，就是好像没戴眼镜还是戴了眼镜，人家还没认出来我。他说不行啊，肉末茄子饭卖没了。我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开心的把这小票拿出来，他说哎呦是你呀、啊，那你的话是有的。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也是属于咱们跟美食店员的一种暗号吧。那大家呢，如果真的是很想吃的话，还怕自己的一些东西可能在晚上呢就吃不到了，没有份儿了，就可以跟嘉旭一样学习，咱们先把它给预定下来啊、
0: 嗯。
1: 而且呢，也是会给我们的一些吃饭，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正常的活动，增加了一点惊喜的感觉。就是你看别人都没有，我有，为什么？因为我提前付钱了，我打好提前量了。所以说呢，大家这一点真的是可以学习一下，也会给我们的一些正常的一些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小惊喜感。那么刚刚所提到这个宁宁家呀，我也相信可能营口的朋友们都会吃过，也是都会去感受过，特别说是这种那种西米奶茶呀，包括说茄子饭等等啊，大家可能在我们的正常夏日的午后都会去品尝一下。那么既然是说到了咱们关于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童年时候的记忆，那么可能小的时候关于营口这些品牌确实不是很熟悉。
0: 哎，那大市桥你肯定是如数家珍了。
1: 没错，那么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呢，是我大市桥算是我姐姐带给我的一个童年味道吧。这他们家的名字呢特别好记，叫做大市桥桥头土豆丝饼。
0: 土豆丝饼，
1: 对。
0: 那我有次我去应该是特意过去打过卡，因为有个朋友呢，他是这个大市桥的这个一，就是平时就住在那里啊、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潇潇和我关系还挺好的，有的时候下了节目呢，我们两个人可能我也会大市桥去找潇潇玩一下，他给我推荐了一家这个化妆品的代购店。
1: 对的，
0: 比官网或者是一些旗舰店呢可能相对来说能便宜一点，而且因为毕竟是这个朋友介绍啊，我也看得到这个实体店，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不会是卖假货哈、啊、虽然它便宜了一点。有的时候我去买化妆品呢，还特意可能去品尝一些大市桥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嘛，就这个土豆丝饼，我印象中好像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那种，有点像铁板烧但又不是特别像，是不是？
1: 是的，它是属于啥呢，像是我们正常煎鱿鱼那种大板儿。
0: 嗯嗯，
1: 大板了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想抢土豆丝饼里面究竟是怎么个土豆法。
0: 嗯，
1: 就是把我们土豆切成丝儿，然后经过在我们铁板上面的炒制，往里面加料，加各种各样他们的一种独家秘方啊。然后呢像是那种外面的饼呢是哪种，不是说我们可能是那种羊子饼特别大的那种油饼，而是说那种发面的，然后呢在中间切个口，形式有点像什么，像我们正常吃的肉夹馍、
0: 哦、
1: 但里面不是说外面可能煎的特别焦脆啊，不是，就是软软乎乎的一张饼，然后里面呢放的不是肉，是我们的像是土豆丝儿，炒好的土豆丝儿，然后每一个都会有个固定的煎蛋也是在那张大铁板上一块完成的啊。而且呢里面如果大家想要的话，还可以加鸡排，加肠，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他们家也会有十分多的一个口味选择，大家别看就这一种，但是味儿挺多的，有多醋少辣的，少辣少醋的，还有说多醋多辣的、
0: 嗯、
1: 各种的，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口味。那么潇潇个人最喜欢爱吃的就是多醋少辣的。
0: 嗯，确实是这个醋味儿呢挺足的，和这个沈阳的喷醋

0: 架其实这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但是味儿呢又截然不同。所以这样的一家店铺呢，以前应该是一个小推车啊，但是近些年来呢也是做大做强了，
1: 是的，
0: 有实体的门店了。
1: 是的，佳琪十分了解啊。为什么说这家店铺是我姐姐带给我的？因为其实我跟我姐姐一样，都在大二桥高中上学。然后呢，他们家店铺是从我姐姐开始，我姐姐比我大9岁，就好多年前吧，
0: 将近10年以前了。
1: 对，将近10年以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也就是10几年的时候呗。我想想，也就是0几年，或者是说10刚出头的时候，他们家呢是在整体的一个，因为大石桥旁边。高中旁边会有一座桥，然后呢就在那个桥头有一个自己的小摊子，每天中午呢就在那个摊子上面做土豆丝饼，然后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家是已经带着引号的啊做大做强了，
0: 对，
1: 有一家自己的店铺了，并且呢那个时候我刚上高中，他们家只有土豆丝饼，还有一些小饮品，但是呢等到我可能刚毕业回来了，包括说我大学时候回来品尝的时候，发现他们家的美食种类越来越多了，有米线呐、还会有炸肉啊，还会有凉皮啊、炸串等等，十分丰富。所以说确实是啊，它也算是我的一个童年时候的记忆了。我现在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在大二桥的时候都会在想，吃个土豆丝饼垫吧一口吧，也挺好吃的，能吃饱、而且呢真的是时间长不吃这一口会十分想念。那么刚刚佳琪也是提到了说之前曾经品尝过，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土豆丝饼你觉得好的味道如何呢？
0: 其实我觉得好像就特别一点点，因为咱们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卷饼哈，像是家旭呢家在这个在大润发超市附近，然后这个大润发超市这个可能旁边的大家购哈，这个小巷子的门口就有一家这个专门卖鸡排卷饼的店铺啊。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家店铺呢白天的时候是不营业的，可能得到了晚上5点钟以后一直到凌晨得2-3点吧，它主要就是给大家伙卖夜宵的，或者是可能有些朋友下班了以后呢想要这个简单的买一些炸串之类的都可以在这儿买。他们家呢也是那种鸡排卷饼，然后里面呢也放土豆丝儿，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些这个卷饼的形式哈，其实土豆丝儿好像都是做一个配菜，它不是主角，然后呢其实整体来说也就是把它给炒熟了，它没有说是那么重的一个风味在，主要这个味儿可能就是靠沙拉酱啊或者鸡排来给大家提提鲜。但潇潇推荐这家这个土豆丝儿的一个卷饼呢，那既然已经叫做土豆丝儿卷饼了，所以大家主吃的就是这个土豆丝儿，所以爱吃土豆的，喜欢吃那种就酸甜口的呀，或喜欢吃爆辣口的，我觉得可以品尝品尝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1: 是的，所以说呢，土豆丝儿饼大石桥桥头土豆丝儿饼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咱们营口的朋友们最近想要去品尝一下的话，特别好找，就导航大石桥市高级中学旁边过桥头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好的，嘉瑞再和大家分享一家这个小店儿哈，这个店铺呢其实是偏那个潮汕菜馆多一点点的广东那个风味儿，所以如果有的朋友呢就是可能觉得好久没有吃这一口了，或者感到好奇啊，可以过去打卡一下。但如果呢咱们可能以前吃过一些这个特色的风味儿，你会觉得说哎，我好像适口性入口性没有那么强，或者不是那么喜欢啊，大家就是没有那么的推荐啊，他绝对就是可以吃到一些这个老广风味儿的。去到了他家呢，嘉旭印象比较深刻，就吃到了卤味的拼盘，然后还吃到了炒牛河、炒粉干哈，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丸子之类的，就感觉说哎，味道确实是比较特别了哈，就是感觉炒的非常正宗，可能也是说他们家的老板呢本身就是说哎广东那边的人，所以可能这个味儿就挺正宗、挺正派的啊。
1: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口味也是我们这边没有的，那大家也是可以去品尝一下，并且我会发现嘉旭特别喜欢发现这种完全不一样口味的店铺。那么其实这一家老广风味的，大家可能之前吃过的类似于的口味都会知道会有一些特色菜。
0: 对，
1: 那么他们家的特色菜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家的这个特色菜呢我觉得有挺多，刚才讲的都算是特色菜哈，像是这个潮汕的蚝烙哈能吃到，还有这个手打丸子汤，这个丸子汤呢是纯是那种锤出来的，
1: 是牛肉丸子汤、
0: 对，还有鱼丸、是那种咱们有点市场那种鲜鱼丸，它都不是冷链来的啊。然后包括你，其实你说我想吃一个地三鲜，我想吃一个这个肉末茄

0: 子肯定是吃不到的，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呢就是那种偏广式风味的。还有如果大家想要吃一些这个蔬菜的话，可能会给你推荐的是蒜蓉的时蔬啊，空心菜啊，或者是这个香菇白菜这个腐竹包啊。总而言之呢，这些味道哈，绝对是和咱们本土的一个风味不太一样的。价格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人均得是70块钱左右了，可能因为本身来说去到那边点的很多都是什么烧鹅呀，或者是卤味啊，都是大肉菜，所以可能这个价格就会高一丢丢哈。但环境呢，我觉得就是那种最普通的一个菜馆子。你说哎，我就有点像那个饮食的那个砂锅粥那样环境比较好的吗？不是啊，就是比较亲切。位置呢，现在跟大家分享分享，就偏向于陶瓷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偏东一点点，就是鸿运居然之家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啊，
1: 那样
0: 可以知道。
1: 对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并且刚刚也是嘉旭提的，特别中规中矩啊，特别的中肯。
0: 对，
1: 首先整体的环境还行，一般，价钱呢有点小贵，但是味道是真的不错。
0: 味道我有去过，可能潮汕旅行的朋友回来说，哎，比较靠近，比较贴近啊，可能就是说好久没吃过了，想尝尝鲜儿，咱可以过去试试看。名字叫做潮州菜馆，然后还有个括号大庆路店啊，就是鸿运居然之家附近。然后怎么找到它呢？就在营口市大庆路与联盟街的一个交叉路口东南80米处，大家可以找到它啊。如果咱们现在在这个营口市，就是万达附近呢，怎么找到它呢？其实可以通过咱们就是修的那个新路，就是那个港里，咱们慢悠悠的限速是40过去，其实就可以说少掉很多很多的一个红绿灯。
1: 是的，直接开过去就十分的方便啊。并且呢，刚刚嘉旭提的这一家，如果说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0: 你去过。
1: 哦，对，而且他们家老板好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
0: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味儿就挺正的，可能人家本身就是当地人嘛，
1: 对，就是家乡味儿就带过来了。
0: 不像是说嘉旭可能就吃好这个广东菜了，那我就是发愤图强吧，我就也是给大家尝一尝，那肯定我做的就没有当地人做那么正啊。
1: 是的，而且人家那些像是特色呀，包括说里面那些食材呀，选用的都是符合他们当地的一些口味的，真真正正的把他们广东的风味给我们带过来了。如果呢大家特别喜欢这一口的话，喜欢老广风味，那么这一家餐馆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0: 是的。

0: 那么刚刚嘉旭呢跟大家分享了一家老广风味的，地理位置也是特别好找，就在鸿运居然之家的附近。那么同样呢，这家店主是潮汕人，大家如果喜欢吃的话可以过去品尝一下正宗的潮汕味道。那么其实呢，大家会发现咱们营口地面上的各大店铺，咱不管是湖南的呀、潮汕的呀、云南的呀等等，这些口味在我们的营口本地都是可以品尝得到的。所以说呢，其实真的是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出来逛一逛走一走，一方面呢是感受一下我们夏日不一样的一种气温，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另一方面就是大家可以用我们特别雪亮的眼睛去发现不同新的美食。那么呢，也是欢迎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最近有哪些新发现的美食宝藏店铺，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直接跟我们进行分享的。悄悄嘉旭包括说峰哥看到了，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呢来到线下，我们去给他探寻一下。如果真的有您说的这么好的话，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的把这个美食快报跟大家分享一下子。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刚才这个潇潇讲到了嘉旭总会发现一些哈，可能大家没有发现的店铺，或者平时品尝这个美食次数会少一点点。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另外的一个美食哈，就以前第一次吃就是在营口吃，然后第二次吃呢是在哪儿呢？是在河北，是在秦皇岛旅行的时候吃，然后并且了解到了这样的一种美食哈，是当地的特色。然后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家呢，可能200米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觉得很巧合，名字叫做太子锅，我不知道潇潇有没有吃过啊？
0: 这个我没有吃过，但是我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特别好奇，我说这个太子锅是个什么锅呢？它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啊？
1: 嗯，这个太子锅呢，我就用我自己理解的一个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了啊，它不是说是那个豆包可能给我一个比较泛泛的或者比较准确的一个介绍，其实呢，就大家相信哈、肯定吃过一些鸡公包，对不对？
0: 嗯，
1: 可能会是吃过的。但这个鸡公包呢，潇潇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可能最开始上来就给你先把肉给你做熟了，然后你就吃一吃，可能后续加汤，然后再放一些其他的你点的配菜，它给你加热，又或者有的店铺呢，它直接一上来就给你一锅炒出来了让你吃哈，配上一些大米饭。那我觉得这个太子锅呢，其实就有点这个鸡公包的意思，但是呢它特别在哪儿，它其实这个炉具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加工的一个形状呢，它是一个龙头的感觉，就有点像龙舟但是只不过你想，你说龙舟两头不是大龙吗？它是一个船形，但是它呢是那种一个立体的形状，
0: 圆形的，
1: 它就给鼓起来了，然后它不就是很深吗？细长条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两边呢是这个刻画的龙形。
0: 嗯，
1: 然后我们自己就像鸡公包一样，先点，你看看你喜欢加牛肉，喜欢加鸡肉啊，或者喜欢吃什么肉类，你给画勾。然后素菜吧，你喜欢加什么茼蒿啊、油麦菜啊、大白菜、萝卜，你往里放。然后额外呢，你可以选辣度，选酱香的，选微辣，选不辣的哈，就是爆辣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呢就会把你的菜，就像是那种自助的，像火锅似的，一盘一盘给你拿出来了，他给你炒，现场给你炒制。
0: 哦，就是咱们现炒现吃，
1: 对，
0: 十分有锅气。
1: 是。
0: 那并且呢，刚刚潇潇也是了解了一下哦、其实这种太子锅真的是存在许多年了，
1: 对，
0: 是咱们古人的智慧一步一步结晶，包括说你融合了咱们现代古人的一些智慧。来进行创造出来的，
1: 对，
0: 并且呢更是融合咱们中华的一些传统的文化还有说元素在里面。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之前跟潇潇一样没有路过那个地方，咱不知道的没听过的，那么听到咱们本期玩转营口又是了解了一个美食的新形式，
1: 对，
0: 叫做太子锅。
1: 是，
0: 并且我刚刚也是看了一下啊，首先在我们东北地区十分流行，
1: 嗯，
0: 而且呢像是刚刚嘉旭所提到的，在河北的秦皇岛等地也是很流行的。
1: 对，所以当时呢就是问了一下好像住在秦皇岛的朋友，说你推荐推荐吧，我来这个秦皇岛也就能待2天的那个时间，你说我吃点啥呢？他给我推荐了，当天晚上我们就品尝了一下。然后因为我是第一次吃的是咱们营口的，然后又去秦皇岛吃了，所以说其实是会有对比的。我感觉呢，其实咱营口的味儿和当地味儿大差不差，没有说是哎呀好特别，或者说哎感觉当地怎么好像味道就那么正宗那么棒，营口回来了以后寻找不到这样的一份美味呢，其实是可以找到的啊。然后其实呢，我觉得 得无非就是火候可能要掌握的准确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酱呢一定就是让人家去给推荐推荐。
0: 对的，
1: 对，要不然的话可能放少了没味儿，放多了真是齁咸啊。
0: 是的，特别的下饭啊，我们高情商发言。并且呢刚刚佳雪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说太子锅，刚刚也是提到了可能两个地方的味道大差不差，因为为什么同根同源嘛，咱本身都是一种美食形式，只是说后面随着咱们的一些发展呢，根据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口味进行了调整，但是咱们基本都是大差不差的，之前都是一家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品尝一下太子锅这种的美食形式了。那么看来时间呢，咱们的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上半场以及下半场跟大家分享了许多的吃喝玩乐，有我们最近发现的一些独特的美食形式，还有说咱们出去玩的一些好地方，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打卡起来吧。看来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

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在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欢迎您实时的和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呀是有关于非遗的相关节目。我们说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那么今天我们要连线的这位嘉宾，其实他除了是咱们非遗的传承人，一项非遗技艺的传承人之外，他也是在向所有的人推荐我们的营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盖州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第12代传承人赵聪哲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大家下午好。
0: 哎，那赵老师呢，刚才用了一个家人们跟大家伙打招呼哈，没错。那咱们其实951的粉丝真的可以说是赵老师的家人了，因为呢赵老师这个多次哈参与我们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也是呢将咱们盖州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的相关技艺和相关的传承讲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听。那赵老师你看，刚才我在介绍您的时候哈，我也说过，我说您呢是咱们这个非遗盖州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的第12代传承人。其实呢你也在作为这个咱们营口的一员啊，营口人的一员，当您走到哪里的时候呢，其实都在做着咱们这样一个推荐官的角色，用您的这一方这一张纸和这一把剪刀在向别人讲述着我们营口的故事。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呢就先来介绍一下您向外地人推荐咱们营口的故事。因为赵老师做客我们节目之后哈，我跟赵老师呢会在微信里经常联系。从赵老师的朋友圈哈，赵老师您看您最近的脚步哈，遍布全世界各地是吧，包括此时此刻，就在此刻，因为今天为什么跟赵老师连线，因为赵老师现在在沈阳呢，没在咱营口哈。然后这段时间您看您去北京兰州，然后包括德国啊，还有很多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就这方面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好不好，赵老师？
1: 好呀好呀，谢谢谢谢石老师。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忙，对于我们村子里的传承人来说呢，事情也特别的多。我们就是5月份刚过完嘛，我们5月份先是去了德国，然后去了深圳，到了兰州、甘肃，又到了上海、杭州，然后这我刚刚回来到营口，就是待了1天，我就昨天晚上又到了沈阳，因为沈阳我们有店面嘛。
0: 嗯。
1: 其实这几天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剪纸这方面活动，在开展的。我们跟德国呢，德方已经有2年的合作了，但今年呢，我们又继续深化合作，并且我们之前的合作是把这个产品带过去就好了。
0: 嗯。
1: 但今年我们人也去了，进行一些双向赋能。一方面我们感受到德国的德方的他们具体还需要一些什么，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把咱们的剪纸课程带到德国去。
0: 嗯。
1: 那跟他们又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今年是交付的第一年，然后明年后年还会有2年。前面那2年跟他们签的都是1年1签的，他们也觉得非常的合作的非常好，所以这下就签了3年的。
0: 嗯。
1: 之所以去深圳呢，是因为咱们有个全国的文博会，我们带着我们的剪纸文创作品，一起到了深圳的文博会的现场进行展示展演。
0: 嗯。
1: 然后紧接着是在杭州，包括兰州这2个地方，我们有些剪纸合同的交付，首先是剪纸课程方面的交付，另一方面是他们也采购了一些我们的伴手礼。我们今天就昨天在这个沈阳呢，是因为沈阳的店面进行了盛。

0: 级，然后基本装修都结束了，我现在还在这个施工场地在现场忙活着。而且这个接下来我们还得在村子里有这个村检赛，和那个我们的一个检址技能的培训都会在咱们村子里，就是咱们营口市盖州市贵州镇槐树房村。如果收音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这些家人们如果喜欢，欢迎来到咱们村里来，也可以来参加咱们的村检赛。现在那个咱们的那个东北超比较火爆，
1: 对，
0: 一票难求。但是呢，咱们村检赛就在咱们营口，就在咱们这个渤海湾边，在白沙湾边。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有一个深度的文旅融合的线路游。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你看，到我们村子里来，我们马上村子里著名的啊，盖县的全国农特优农产品。就是那个贵州桃盖县葡萄就好了，特别是贵州桃，贵州桃大概还有27-28天就完全的就成熟可以走向市场了。那到我们村子里来，我们村子就在贵州嘛，所以贵州桃它是一个品牌。那到我们村子里来，可以到我们的采摘园来采摘桃子，然后我们还有一棵千年的银杏树这个也是属于省级文物，所以可以到咱们村子里来打卡这个千年的银杏树。然后呢，可以到咱们非遗工坊来体验剪纸，然后跟报名参加我们的村检赛啊。我们现在村检赛报名有200，今天早上我看的数据有266位了，266位。所以接下来大家都可以来报名，零基础的也可以来的，然后呢报名参加咱们村检赛，然后到咱们白沙湾边去泡海藻。
1: 所以你看，我就说赵老师哈，赵老师呢，作为咱们盖州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的第12代传承人，其实他在传承着这样一个非遗的技艺之外，你看我就说，他就像推荐官一样，在向全世界推荐着我们的营口，推荐他传承的剪纸，同样也推荐着我们营口，包括你看，就在刚刚还在跟大家伙推荐咱们这样一个深度的旅游线路哈，你可以吃桃，然后呢，这个去洗海藻，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村检赛。那说到这个村检赛了。赵老师，咱就这个村检赛跟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一下吧，因为您说欢迎大家伙来报名，那么这怎么报名，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呀好呀。村检赛其实是我们完全是咱们村子里之前留下来的，比如春节的时候我们贴贴窗花呀，端午节的时候贴贴端午节方面去五毒的这种剪纸窗花，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娱乐呀，活动啊，这个最早是这样的。后来是我在回到村子里建立那个非遗工坊以后才打造的这个村检赛，刚开始打造的也都是我们村子里自己玩，大概就是10多户、20多户这样的在一起玩，但是后来越玩这个大家越热情，然后就吸引了周围的，你像大石桥的、鲅鱼圈的，然后包括咱们营口西市去的一些剪纸爱好者都到咱们村子里来比赛。等到今年呢，我们打造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不在乎营口人，就是只要你是咱们辽宁人、东北人乃至全国各地，只要你喜欢剪纸都可以到咱们村子里来。现在呢就是线上报名一共有266位了，然后我们这个数量还在持续增加，我们计划是从6月18号往后持续的开展，好像最近的一场我们团队设计的应该是在6月20号有一场，然后后面7月份、8月份都会有，正好这个时间咱们说又可以洗海藻吃海鲜，又可以爬山，咱们的望人山呐、盖州的赤山呐、都可以去踏青然后呢去采摘这个时令鲜果，然后还有文物，我们村子里还有刚才我说的千年的这个银杏树，所以我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到我们村检赛现场来体验剪纸技艺，我们可以从零基础开始，刚开始是研学体验，那后来呢如果进入决赛，我们可以参加村检赛的决赛，我们村检赛还设置了奖品现在呢我们也在找赞助商，但没有赞助商也没关系，我们自己就是赞助商，我们非遗工坊呢也拿出年收入的20%用来支持这个大赛，就是村检赛。
1: 那这个支持力度很大呀。
0: 您说。
1: 我说这个支持力度很大呀。
0: 对呀对呀。然后我们还有奖品呢，我们的奖品有这个附近的这个酒店的温泉洗浴的澡票，还有咱们这个那个白沙湾 黄金海岸的这个休息的这个凉棚纳凉的这个时段啊，不同的时段，早晨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我们自己。

0: 咱们的这个盖州满足印跟绝罗剪纸就可以，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跟那个抖音上也可以，抖音还有微信视频号也可以，都可以报名。未来我们会开放更多的报名渠道。
0: 所以你看，报名的渠道很多，然后呢，这个报名的范围也很广，您可以是零基础的哈，然后报名的范围很广。刚才赵老师又提到我们的奖品，可以说奖品既有高大上的，又有接地气儿的。你看，像赵老师亲自的这个剪纸作品啊，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跟赵老师做节目的时候呢，赵老师是带着作品来到我们直播间做的节目。当时我们投共抖音直播，通过视频的方式，让我们收音机旁以及手机前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见到了咱们赵老师的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剪纸的作品哈。所以你看，赵老师亲自剪纸的作品，那就是高大上的这个奖品。然后还有非常接地气的哈，这个鸡呀、鹅呀，是吧，都可以作为奖品呢，在最后我们的这个村剪赛最后的颁奖仪式上。所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咱九五幺的粉丝，包括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通过九五幺官方抖音来进行直播，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如果听到了看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对剪纸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这一次村剪赛啊。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刚才赵老师也说了，你可以在抖音里面啊，微信号里面啊，搜这个盖州满足印儿跟绝罗剪纸，然后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报名方式了哈。你看刚才这个赵老师提到了，在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很忙，我说了足迹遍布了全世界各地，然后呢他们呢又很开心，你看又村剪赛呀，又什么的，就热热闹闹的。我也说赵老师就是咱这个推荐官嘛，在传承咱们剪纸的同时，也在推荐着我们的营口旅游，让我们这个营口的文旅特色哈能够走向世界各地。其实包括现在赵老师刚才也提到了，昨天刚回营口一天，今天又返回沈阳，然后此刻正在工地中哈。刚才我们导播跟赵老师联系的时候，赵老师还特意为我们找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来跟我们做连线，就是要跟我们大家伙呢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们盖州满足印儿跟绝罗剪纸。那赵老师你看，刚才呢我们是从您最近的一些活动和最近的一些脚步跟大家伙来介绍，那当然此刻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也有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可能还不知道说，哎，他们说的这么热闹的这样一个剪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艺，是什么样的非遗传承。所以接下来的时候，赵老师把咱们满足印儿跟绝罗剪纸这项非遗技艺跟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呀好呀。我们满足盖州满足印儿跟绝罗剪纸呢，其实它起源于康熙26年。康熙26年的时候，也就是1687年，我的老祖宗叶尔根觉罗乌云春奉皇上之命来到了咱们辽宁营口，到这个地方来驻防，当时叫清兵驻防，就有点像今年现在的我们讲的这个解放军战士戍边。然后呢他就来到营口以后，也非常喜欢营口的气候和营口的人文，然后就一代一代的人在这里边生活下来了。随着这个我们的祖宗一代一代生活，就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那个满族的文化和这个咱们本地的汉文化融合的时候，形成了比较独特的这种剪纸风格。有的剪纸作品呢有浓郁的满族味道，那有的剪纸作品其实它是一个和汉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哎，那为什么你们是满族印儿跟绝罗剪纸，你们的剪纸作品不是那种浓郁的萨满的那样的满族剪纸造型呢？我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长期发展下去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断的在满足咱们每一个时代的群众的这种喜闻乐见的这种剪纸的表达。你比如说我的奶奶的奶奶那一辈，就是我的奶奶的婆婆那一辈，他们剪的那种就比较满足的那种厚重的纹样，等到我这一辈呢，可能更多的结合那个基础之上，在那个基础上融合了一些比较细微的那个细纹刻纸的方式。而这种细纹刻纸的方式在南方派的这个剪纸是多见的，但是我们也把它引进来，只要大家喜欢，只要我们本地的群众喜欢啊，或者说我们的客户喜欢，我们都会进行再次创作。那现在我们的剪纸技艺呢已经融合了剪、刻、套、点、染、熏、拉、丝、刮九种常用的技法啊，我们一共有60多种技法，但常用的就这9种技法。那这种9种技法不断的放在我们的剪纸作品当中，不断的去创作运用去创作的时候，就可以创作出很多很多

0: 闻乐见的大家喜欢的剪纸啊。所以这个剪纸甚至不局限于纸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丝帛、金属、树叶、树皮在上面进行创作，然后我们也会根据客户的喜欢、客户的需要进行 DIY 创作啊，进行这个自主设计创作。所以我们有既有传统的，又有这个和当下相融合的，还有这种就是根据客户的喜欢做一些符合当代审美的一些剪纸作品。
1: 所以你看赵老师作为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哈，就像刚才赵老师介绍的，我们在继承着这个咱们非遗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技艺，同时我们也在开发开创着新的一些技艺。可能原来我们在骨子里想的剪纸就是一把剪刀一张纸，然后剪出来就完事儿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你看赵老师刚才提到有60多种工艺，然后呢包括可以在丝帛上剪，已经不光局限在纸上了，可以在丝帛上，而且还可以 DIY， 你想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给你剪成什么样的。所以作为新时代的年轻的这样一个非遗的传承人，在传承我们非遗技艺的同时呢，还有更多的更广的这样一个往外推广往外宣传，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非遗的这样一个责任在身哈。赵老师，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连线到哈咱们的赵老师，跟大家伙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咱们盖州满族叶儿跟觉罗剪纸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让大家伙呢更加了解我们这样一个非遗情况。那赵老师，我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边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等到半点广告过后呢，我们的导播会继续跟您连线，咱们继续就我们的非遗剪纸技艺跟大家伙来详细的聊，好吗，赵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那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

0: 箱，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5: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磡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9: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1: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9: 水产鲜美，
11: 稻米飘香，
9: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10: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2: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营口的文旅特色。今天的节目呢，给您带来的是一期非遗文旅的节目，我们连线到的呢是咱们盖州满族叶尔根折罗剪纸第12代传承人赵聪卓老师啊，跟我们大家伙呢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的非遗盖州满族叶尔根折罗剪纸。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赵老师。赵老师你好。
1: 您好，石老师。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您最近哈脚步特别匆忙，遍布世界各地，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采用了这样的连线方式，然后跟大家伙呢来介绍我们的非遗剪纸，就是咱们的盖州满族叶尔根折罗剪纸哈。那赵老师您看，您作为咱们剪纸的第12代传承人，就像节目上半段我们介绍的那样，其实您在传承了这个祖上的一些记忆，就是把这份剪纸的记忆传承下来之后呢，可能现在在您身上有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把这项记忆呢更广阔的给它推广出去，并且呢要把它的记忆哈更加的丰富起来，是吧？那么在接下来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包括您还想在这个剪纸记忆这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记忆扩充呢？
1: 您说的非常好，真的我们下面是有一些规划的。我们也是在深入的这个落实我们第三个五年计划当中，就我们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是想把春剪赛打造成一个品牌，然后呢从而那这个春剪赛不仅是剪纸大赛，它也能赋能我们的农产品，帮助把我们的农产品也推销到全国各地。然后呢借着春剪赛，我们是有一些春剪的成果的，就是春里剪纸的成果，我们把这些剪纸成品呢，我们希望是打造成转化成一些好的比较容易销售的这种文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剪纸冰箱贴、剪纸挂坠啊，或者是一些实用的，比如说指甲刀啊、钥匙扣啊，这些贴近咱们老百姓常见的经常能使用到的一些东西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大家更加的喜欢剪纸，然后呢让我们的剪纸呢不仅仅是就是春节贴在窗户上，可能咱们端午节呀这平时都不贴了，那我们可以把它增加这个使用渠道，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来更多的来这个让剪纸走进大家的身边吧，走进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剪纸这个春剪赛做好，那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到这个六月末以后开始实施的，就是我们要进行2026年的剪纸主推的剪纸作品的一个创作了。我们计划在六月底就是春剪赛这个稳步推进以后，然后开始进行2026年的主题生肖剪纸作品的创作。因为那我有的关注我们叶尔根折罗剪纸的这些朋友们应该知道啊，我们去年设计的那个2025年的就马年题材的这个生肖剪纸，在北京、上海就一下子火了。然后在特别是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可以说是关于马年主题生肖剪纸作品是一座难求啊，我们一共设计了12款这个马年主题的剪纸作品，就是这12款都是马，但是卖来卖去卖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都一马难求啊，就全卖光了。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腊月28那天，咱们村子里的人就不得不又调了3位村民老师手艺人到北京来，到北京然后现场创作，现场这个售卖，然后才我们后来又上线增补了6款，那6款加上那个那原来的12款就加在一起是这个6款，我们加在一起一共是21款，总数是21款，就是不同形态的马年的剪纸作品。所以今年呢我们还想趁着这个热度，然后做下一个年度的生肖主推款，这也是我们下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借着春剪赛，借着我们的一个为来年的那个春节的创作，那基本上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研学到

0: 那个语言学，我们暑假的行程都是满的，然后等到九月份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向我们之前合作的学校进行课程交付，就是第二课堂减脂课程的交付。所以我们的我们这个非遗项目呢，我们不仅是卖产品，我们也卖课程卖服务。我们还会教大家如何进行这个减脂的装表，这些都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事儿。
1: 所以可见赵老师在接下来的时间会更加的忙碌哈。
0: 是的，是的。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一马难求。其实上一次咱们俩在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您是给我们带过来一幅这样的作品，我们呢也是向这个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展示过哈。那你看时间过得好快哈，这一下当村锦赛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又要开始进行明年的一个生效的这个减脂的方案了。那去年哈，咱们是减了21款，是吧？那今年有想法要减多少款、多少样式吗？
0: 我们还是主要的一个理念还是想小而精。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就想推出6款。结果后来推出12款。然后推出12款以后，后续的不得已卖脱销了。我们才又推出了其他款，加在一起21款。
1: 加在一起是21款。
0: 对对，我们今年还会进行一个比较严格的高标准的筛选。我们想最后选出来一定是10以内的这个款式，就是大概我估计就是八种吧，8款。然后呢有一些可以给它列在第二推梯队作为这个增补的，就是。但是我们要紧这个最优秀的，然后进行一些量产，就是围绕着我们村子里的人，当然咱们室内的人也可以，如果喜欢减脂，也希望透过减脂赚一点点小钱啊，那可以跟我们到我们村锦赛现场来学习减脂，然后呢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这样深度的合作。我们可以把减脂卖到咱们杭州、上海、沈阳，包括咱们营口老街的店面当中去。
1: 所以你看赵老师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手艺人哈，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这项艺给它传播出去，给它分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其实赵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我接下来想要跟您探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说传承嘛，我们在传承的时候呢，可能首选的是自家人啊，就是在我们原来的想法当中，可能这种非遗的传承首选的是自家人的这样一个传承，就像你也在说我的老祖宗在当年怎样怎样传承下来。可是现在随着您把这项技艺给它更广阔的宣传出去，然后让更广大的人群来学习咱们的这样一个减脂，包括我们在做这个村锦赛，然后包括在村锦赛当中可能你们也会发现更多的跟减脂的有缘人、有缘的技艺人哈。那么这些人跟了您学习之后，他们都可以称作是我们盖州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的传承人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学习这些的作为学员，但不是传承人？接下来想要跟您聊的就是有关于咱们继续往下传承的这么一个话题。
0: 您说的非常好。那有的同学呢，有的这个咱们这些热爱减脂的，我们说减脂爱好者，他可能呢很多的是体验减脂，体验就是享受这个体验的过程。他可能他不是为了要做一名传承者，作为一名传承人，他就是想体验减脂技艺，他觉得这次体验不够，我还要体验这样的。那这个呢，我们把它归为这一类的，它是这个研学类的、体验类的。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哎，我真的想把这个减脂做好，我不仅是临摹了这些大家的作品，而且我还能想要进行一些自主创作。那这样我把它归纳为咱们这些的减脂爱好者。可是呢，如果真的是觉得不想让这个手艺就这样断掉，然后自己也是非常享受着在这个减脂创作呀，与他人分享这样的这个环节，那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进行这个考察。比如说他符不符合作为我们的传承人梯队，可不可以把他征集到我们传承人梯队当中，补充到我们的这个传承人梯队当中。比如说吧，那就拿几个特点来举例子。第一个，他是否真的热爱减脂技艺，还是说他有什么别的目的啊？第一个是真的热爱减脂技艺，第二个呢，真的是就是有一定的创作能力， 创作一些剪纸作品的能力。
1: 嗯，
0: 第三个真的是对咱们传统纹样啊有认知，并且也接受，也愿意传承。
1: 嗯，
0: 那是如果是这样的，而且还长期这样坚持下去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如果他自己本人也愿意，我们是愿意接纳他到我们这个传承团队、传承队伍当中来的。
1: 嗯，哎呦，真好。其实为什么跟这个赵老师在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做过很多非遗项目的这样的相关的节目，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更多的了解哈咱们的非遗技艺和非遗文化。那其实有一些传承人在我们交流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呀，这项技艺有一点老，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哈总是在犹豫，说我还要学这个吗？啊，这个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出路啊，等等等等。但其实你看赵老师说的剪纸，咱说剪纸它也是一个老的技术，老的技艺，它不是一个新兴的哈，也是一个传统的老的。但是我们从赵老师的这个聊天当中，从他介绍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他把这项技艺扩展得非常的好，让那么多，你只要喜欢剪纸你就可以来，但是并不是来了你就可以叫做传承人啊，你是研学人员，咱们来共同学习。那如果说刚才赵老师也介绍得非常清楚，如果说这个你对这项技艺很喜欢，然后有心要学，并且要经过多方的考量多方的打磨哈，然后最后其实也可以把你，哪怕你不姓赵，你不是我们自家人，甚至哪怕你不是咱营口人，都可以融入到咱们的传承人。赵老师说到一个词儿，梯队当中。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咱们说这个非遗传承在您这儿已经不是说家族式的传承了，它是要开枝散叶式的传承，让这棵剪纸的大树可以更加的丰茂起来，是吧？
0: 嗯。对对对，这次你看我们非遗工坊当中就有三位工匠被认定为工匠，有这个李老师、李文军老师、范玉华老师，还有这个刘东岳学员，有三位都晋级到我们的传承队伍当中来了。
1: 哎呀，真好！所以你看，传承人的队伍也一直在扩展，那这样的队伍逐渐的在壮大，那他的这个作品也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可能他这个宣传的力度啊，包括更为广知的，让更多人知道啊，这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就说到这个呢，就提到了赵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让我很感兴趣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对此也非常感兴趣。这也是咱俩聊天的平时的过程当中，这次是对于我来说是新兴的一个产物哈，就是您说的文旅产品。因为就是很多人出去旅游的时候哈，尤其是年轻人们，他走到哪都需要带一些文旅的产品回来的。好，就像一些文创产品，就像您刚才提到了冰箱贴啊，包括这个很多人去选择印章啊，包括一些这个很多的东西哈，带回来说，哎，这个是我带回来的什么什么。那么，当我们的剪纸技艺也可以融入到这些文旅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文旅的产品它的这个文化底蕴更足了，它更厚重了。就我们带回去的这样一个文旅产品，它是属于非遗的产品哈。那一说到这儿，就想跟您又探讨一个话题了。因为我们说剪纸技艺啊，赵老师，剪纸技艺它是没有重复的，因为每一张都是原创哈，都是自己剪出来的，它不是说复刻出来的，就是可以复制粘贴的这种，不是这样的。那么当我们把它做成文旅产品的时候，比如冰箱贴，那我们不能说我们剪一个怎么弄一个，就是它是需要这种所谓的就带引号的复制粘贴的了，是吧？那么在这项技术上您打算怎么做呢？就是让它不那么怎么说，就不那么泛泛，然后呢又具备我们的精湛，这块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0: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了。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文创的冰箱贴，这个冰箱贴的材质它是冰箱贴的，这个但里面放的是我们纯手工做的剪纸，而且呢，像这种作品呢，这种文创作品，其实我们现在，现在我的认知啊，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文创作品，随着大家喜欢这个文创，那我们缺少一些高质量的，就是高文化内涵的这样的文创作品， 就是去找一些更让大家有深度认同感的这个文创作品，就是像我们说美食一样，看了它必有食欲啊，看到它我就想吃了它。那同样看到这。

0: 个文创作品呢，我就觉得我一定需要把它收藏起来，
1: 买回家来，
0: 买下来。我们缺少这样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就像您说的，正好我们剪纸可以赋能这个文艺创作。那我们呢，在文化创作当中，更多的采用的是加入了一些互动环节。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文创作品，比如说我们的剪纸冰箱贴，可能我们做的差不多了，但我们要给那个各位朋友们留一定的空间来进行创作。那大家拿着这个作品呢，就像您说的，都是独一的。我本身我们传承人做的时候，那每个都不一样。那当我们做到一半或者一多半的时候，剩下那最后的那一笔啊，剩下最后那一刀啊，那一剪刀可能是留给我们的客户的。我们客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增强了这个互动性。然后其实啊，我还会回到一个点，比如说我们到各地去旅游也好，去玩，那带回来的这个作品呢，它是有纪念意义的。我去过这个地方，其实带回来的是一种记忆，带回来的是一种乡愁，带回来的是一种美好的回忆，我想是这样的。所以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做的这些文创产品呢，也都是结合着咱们营口地域的文化，结合着咱们营口地域的一些这个固有的一些这个特质。比如说我们在沿海啊，我们有一些海产品呢，我们有一些固定的，有一些那种那个景区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剪纸的独创的手法呀，相融合。然后呢，最后还有咱们客户自己动手操作的这个互动性，最后他把这个作品带走，我想他一定是带着咱们对咱们营口的美好的记忆，美好的乡愁的。
1: 哎呦，这个可真挺好，这个可能在之前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就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赵老师，我也在想说，那这个冰箱贴我们是不是就是需要这种就是像流水线一样的哈，就给它出来大量的了。但听您讲了之后明白了，不是的，它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就我们可能这个材质，像您刚才讲材质是冰箱贴，但是冰箱贴上面我们的这个剪纸记忆它是单独存在的，然后最后一笔也可以由你来自己来创作，最后我们再把它这个融入到这个冰箱贴当中带回家，是吧？
0: 是
1: 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独一无二的了哈。这个不知道大家伙儿这个在之前想没想到？这个赵老师在没跟您聊之前，我是没想到的，因为我刚才还在想，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创意哈，这种文创产品、文旅产品咱们都用上了，那怎么还能保持剪纸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呢？刚才您一说，理解了哈，依然是独一无二。就像之前我们有一些小的物件，像小书签啊，赵老师之前都给我们带来过哈，书签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你这个书签虽然说都是一个生肖码，但是这个码它的形态可能都不太一样了，它绝对不是说这个我们拿一摞纸剪出来一模一样的，不是这样的哈。那赵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对于这样的很多的我们的剪纸作品，我们现在呢是可以去销售，因为大家伙呢想买来收藏啊、珍藏啊哈，买回来买到家里的。那么在营口，我们现在知道老街有一个店哈，老街有一个咱们这个盖州满族艺儿跟绝楼剪纸的这样一个经营的店。那么除了老街这个店之外，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还到哪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剪纸作品，把剪纸作品可以买到家中？
0: 就是在咱们营口域内，除了在营口老街以外，我们在盖州这边，就是白沙湾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白沙湾这个风景区这边也有。然后呢，我们在咱们村子里，就是归州镇槐树房村，在咱们村子里也有。我们村子里这个相对比较大一点，大概能有800多平方米的一个空间。它是集剪纸的展览、剪纸的这个陈列，这个剪纸的一些传统的纹样的陈列，还有剪纸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于一体的，包括我们去体验啊，去做一些创作呀，都可以在这个空间当中。所以就是这是在营口域内的，营口区域内的。那在沈阳呢，我们有两个店面，然后在杭州和上海各有一个店面，杭州在萧山区，上海在普陀区。在沈阳呢，就是在中街有两个店面。我们在沈阳呢，还在大东区有一个工作室。在北京我们有一个这个工作室，但是是每两周研学 开放一次的、
1: 哦、
0: 因为这个人力有限，然后另外北京的房租

0: 也很贵嘛，我们就是在一个写字楼当中，跟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做艺术方面的共创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大家如果咱们营口人还是可以到老街呀，到咱们贵州镇槐树房村，一方面来体验一下咱们村子里的这个咱们村子里的这个
1: 特色
0: 香味儿啊，乡土味儿，然后另一方面呢，你看又刚才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话题，有千年的古银杏树，有这个采摘的这个时令鲜果，可以洗温泉泡海藻，还可以这个到咱们村子里来工坊当中来，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旅游线路。
1: 对，其实说到工坊又要提到一嘴哈，就是我们第一次我个人第一次跟赵老师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赵老师的梦想就是说我要在我们村子里做这样一个工坊，然后集剪纸展览于一体，然后对吧，那个时候说那是我的梦想，然后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呢跟我说我的梦想成真了，我做成了。那现在呢，其实你看咱们的这个赵老师哈，梦想成真了之后还想让他更加的发扬壮大起来，所以呢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到我们那里去打卡，到我们那里去感受剪纸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快乐和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赵老师，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想要到咱们村子里的那个工坊去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我们这个导航要怎么搜可以去得到呢？
0: 就搜索营口伊尔根觉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或者是赣州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工坊，都可以搜索到
1: 啊，就可以搜索到了。
0: 对，就营口伊尔根觉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或者是赣州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工坊，都能搜到我们这个村子里的这个准确的位置。
1: 那所以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伙呢，如果对咱们盖州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很有兴趣，想要到那里去哈，到我们工坊那里去走一走转一转的话，您就可以到那去了。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在导航搜索也很简单，你只要搜盖州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然后后面就会出来相关的这个提示了，是吧？您可以到那里去感受一下。所以今天很高兴哈，我们在赵老师百忙之中啊，这个跟赵老师连线，然后呢再一次跟我们来介绍了一下我们的盖州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那在接下来这半年呢，赵老师还有很多的工作要进行，相信在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跟您来探讨，来做节目，让您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更多的剪纸技艺，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见识到它，了解到它，好吧赵老师？
0: 好的好的，谢谢石老师。
1: 那好嘞，那今天非常感谢您跟我们连线做节目哈，然后接下来您继续忙，还在工地当中呢，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赵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好嘞，也感谢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

0: 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

好吗？他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

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送给各位。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假如》。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在节目当中为您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播报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跟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

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一套房屋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市区内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再来看一条信息，西市区国宝首府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收银员、服务员，年龄要求30岁左右，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上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那么在每天空中服务台的播出节目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希望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

0: 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5: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跟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0: 生。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3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还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布把山布林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给您穿插一些好听的音乐。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这个您没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哈，也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同时呢，大家伙儿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和我们聊聊天啊，说一说您看到的一些路况啊，您最近的一些生活感悟啊。等等，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就可以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哈，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通过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来告诉给我们。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好，再来看一条我们听友发来的信息。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拎包即住，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

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来和大家伙呢说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4: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我们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希望收音机旁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尽快的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中车型钢新材料有限公司招车工一名，月薪3500到4000元，招剪切备料人员两名，月薪35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铁南西街桥两里，联系电话是13840785820，13840785820。营口新兴修建有限公司招电工80名，月薪4400到5200元，地址在老边客运站东行2公里道南，联系电话是13050677734，13050677734。天元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招零工10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联大街188号，联系电话是13941742452，13941742452。营口天福铝业有限公司招模具钳工一名，月薪4500到5000元，招平盘学徒工一名，月薪3000元，招普通车工2名，月薪4500到5000元，招数控车工一名，月薪6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东139号，联系电话是13050631013，13050631013。营口市站前区金尊电子元器件厂招普工5名，月薪2600到28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桂丰园小区10号，联系电话是13941786030，13941786030。营口市甜心食品有限公司招面包工人一名，月薪30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联系电话是18740256820，18740256820。营口市欢心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招车间操作员10名，月薪3500到4500元，地址在营口市东升路41-22号，联系电话是13941724811，13941724811。

口市北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装配工一名，月薪4500到5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西园街15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3734，158-4077-3734。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

0: 元，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

在整个装修里，水电改造被称为隐蔽工程，也是最核心、最不能出错的工程。它藏在墙体、地面、吊顶里，一旦完工了就很难改动，出现问题了，维修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水电改造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私信留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留言，无论是关于水电方面的哪些问题，您都可以留言给静伟，静伟会挑选几个问题在节目上以口语的方式来向您解答，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会给您发送文字性的消息来帮助您解决现在的问题。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把水电材料布局、规范、防水一次性的来讲透彻。那本期节目呢，也会有一些重点的科普，比如水电路的规范、水路的规范、插座的预留、防水的标准、预算如何控制，还有施工避坑，让您家的水电一次性到位，安全耐用几十年。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水电改造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的，那建伟这边已经看到了有好几位热心听众给建伟的留言，那大家不要着急，建伟会筛选出来几条来在节目上给您进行回答。

好，那第一位呢是来自听众赵先生，赵先生问了，水电改造最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赵先生你好，水电改造啊，最核心最不能省的就是有六点。第一点呢是电线啊，必须用国标的纯铜芯儿，不能用非标或者铝线。第二点呢是强弱电必须分开，间距在30厘米以上，避免信号干扰。第三点呢是水管必须要走顶或者走墙，尽量不走地，方便维修。第四点呢是热水管一定要包保温棉，防止冷凝水或者冻裂的情况。

那第五点呢，也是防水了。防水啊，必须要刷到标准的高度，并且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如果您家是老房子的话，建议做到72小时。那第六点呢，是水电完工之后必须要拍照保存图纸，后期打孔可以不打爆管道。如果这六条您做到了，那您家的水电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那第二位热心听众呢是王姐，王姐给留言了，说静美啊，我家的插座感觉怎么都不够用，我应该咋办啊？王姐你好，插座啊不够用，90%的一个家庭的通病。那我可以给您一个全屋标准插座的数量，如果您照着去预留的话，那绝对是够用的。首先呢是玄关位置，玄关位置建委在这里建议您预留两个插座，客厅的话预留8到12个插座，餐厅的话预留2到3个插座，主卧的话预留6到8个插座，次卧的话预留4到6个，厨房预留6到10个，卫生间预留3到5个，阳台预留2到4个插座。

如果王姐您没记住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建伟啊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您。但其实呢，您只需要再记住三句话：能多留不少留，低处留高处留，电器附近一定要多留。

小刘你好，水电啊，走顶和走地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呢，却是有适用场景的。先说一下走顶的优点啊，如果说您家水电选择走顶的话，那么漏水了立刻就会发现，维修的话也不用去砸地面，不会影响到楼下。但是走顶的缺点也是在的，它的用料会比较多，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儿。

然了，走地呢也是有优缺点的。如果说您选择水电走地的话，那它的优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一点了，并且施工也比较快。但是呢，缺点也在，漏水的话难以发现，维修也要砸砖，并且很容易把楼下给淹了。

所以呢，根据行业的标准给您一个建议，水管可以建议您是走顶的，电线可以走地，但是必须要套管，并且呢要规范的施工，这样的话是最安全最稳妥的。

其他的听众发送的问题，静伟没有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解答，您也不要着急。那我们稍后呢，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呢，静伟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个您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方式发送给您。

其实呢，咱们水电改造的核心啊，只有三个词：安全、规范、实用。如果材料达标，施工是标准的，点位是合理的，这三条做到，那水电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建伟也有给大家提过，像水电工程这一块是不要省钱的。那关于电线以及水管的这些选择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国标，那还有呢，也要认真的去进行不同品牌之间的一个对比，能选好的尽量去选好的，因为水电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隐患。

我们下半段家装课堂的这一环节当中呢，静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装修科普的装修的科普，比如说今天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像电路改造都有哪些核心的知识，水路改造有哪些核心知识，还有像刚刚那个王姐啊提问的说插座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咱们有一个全屋插座最合理的布局。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经理将会逐一的去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咱们听众的一些问题。那咱们在稍后回来之后呢，经理会给您继续的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上的科普。咱们大家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

0: 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主要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之类的一些科普。首先呢，第一块儿静伟先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电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呢，先说一下电线的规格标准。照明的线路是使用的2.5平方铜线，普通的插座也是2.5平方的铜线，厨房、空调、热水器使用的是4平方铜线，大功率电器以及中央空调使用的是6平方铜线。

那还有呢，电路施工也是有规范的。首先呢，强弱电是要分离的，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并且啊，电线必须穿管保护，禁止裸露在外。那同时呢，也禁止在承重墙开长的横槽。那同时呢，线头要规范处理，避免安全隐患。那同时，配电箱要分路清晰，便于维护。

大家经常会把水电这样放在一起去说，那经理接下来呢也给您带来了水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啊，水管的施工也是有规范的，建议大家走顶不走

便于维修。那还有呢，热水管必须要包裹保温棉，水管的布局呢要求是横平竖直的。那同时呢，接口要热熔饱满，杜绝虚汗。水路、水管和电路、电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要进行水压的测试。那水压测试也是有标准的，首先是打压的测试压力要求达标，并且保压的时间要充足。那同时呢，在此期间无降压、无渗漏才算合格。一旦发现有问题了，要立刻叫停，重新找一下哪里出现的问题，立刻检修。维修之后再重新进行打压测试，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去找，以直到所有的这个测试全部都合格之后，这一项才算完。

好的，那在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去聊关于装修上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那我们接着要去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全屋插座的最合理的布局。首先啊，我们先说客厅。客厅的话，插座要预留在沙发的两侧，电视墙、空调，还有要给扫地机器人预留位置。

厨房我们刚刚说了，厨房呢要预留2到3个，6到10个这样的一个插座的位置。那都有哪里呢？比如说有灶台区、水槽区。那像有很多听众可能会有疑惑了，那就这两个区域的话，像2、3个不就够用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对于小家电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洗碗机啊、蒸箱啊、烤箱啊、小家电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利用到插座的。所以说厨房要预留6到10个插座，位置呢就在我刚刚

后第三个是卧室，主卧里面呢要留6到8个，次卧要留4到6个插座，分别都要放在床头的两侧，还有梳妆台呀，小孩的书桌呀，包括也要预留衣柜感应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像我刚刚说的数量并不算多，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再多预留2个。那同时呢，卫生间也是要多预留的。我之前说的是预留3到5个，有马桶旁边、浴室柜、吹风机啊，还有一些智能设备，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阳台区域呢要预留2到4个插座，像洗衣机啊、烘干机啊、一些清洁工具啊，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同时呢，大家也要在阳台准备好备用插座。咱们说到装修啊，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到防水工程了。首先呢，先说一下防水的高度标准。淋浴区呢是建议大家做到不能低于1.8米，那卫生间的干区呢要不能少于30厘米，那厨房、阳台、墙面也不能低于30厘米。那当然了，施工的防水施工也是有要点的，比如说基层要平整干净，不能有空鼓的情况，墙角管口要先用堵漏堡来进行加固，

并且呢要横竖交叉的这样去进行涂刷至少两遍。那在完全干透之后还要再进行避水试验，避水试验呢不能少于48小时，如果说咱家是老房的话，那最好是做到72小时。同时呢大家也要检查一下楼下无渗漏方可继续施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说第五点，比如说水电的预算的控制，那大家呢要按照面积去找到合理报价的装修公司，那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施工方的报价过低的话，那肯定是有隐患在的。那还有呢，是水电的点位啊，需要提前的去进行确认，避免后期的增项加价。同时呢，材料呢要认准国家的标准，不要使用杂牌儿。

那有一些朋友啊，会在水电改造这一块踩坑了。静伟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避坑的指南，一共是有五条。第一条呢是不要乱开长槽、深槽。第二条呢是弱电和强电不同管不混缠。第三条呢是不要使用飞镖、劣质的电线水管。第四条啊是水路必须打压，防水必须避水。第五条呢是点位不留勺、不留偏、不留错。

水电啊，是咱们家的安全底线了，标准要做足，工艺要做细，才能够住得安心、放心，长期的舒心。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感谢各位的收听，那现在马上就要到下午的4点钟了，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

0: 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21到31度，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傍晚转阵雨，东南风11时前后转为东北风3到4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北风4到5级，16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21到31度，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傍晚转阵雨，东南风11时前后转为东北风3到4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北风4到5级，16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1: 1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4: 啊。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6: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0: 哦，那产品怎么样？
9: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9: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9: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我们迎来了
1: 全新的一周，同时呢也迎来了孩子们的快乐的节日啊，
0: 送分题，
1: 对，六一儿童节啊。
0: 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目呢也特别的让他欢快起来。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人家导播海燕是吧，人进来就说、说我要过六一，我要过六一。
1: 是，
0: 也就说明什么呢，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少年的心，
1: 对，
0: 都住着一个童年的自己。
1: 对，想起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事儿啊，这个尽管已经过了10年、20年、30年，或者时间更长啊，但是呢，还是到了这个节日吧，这个特殊的日子的时候啊，总会勾起很多人对以往的那些事件的美好的回忆。
0: 那肯定是啊，
1: 尽管我们现在。

0: 这都是老儿童了，是不是啊？儿童节可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但是一到这个日子的时候，都会跟家人呢、啊，或者朋友啊，或者自己的子女啊，来讲一讲自己当年在六一儿童节这个节日的时候做点什么。
1: 对，
0: 你像我们这个年代啊，八五后的这些孩子们啊，那个年代不就是六一节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吧，就是学校开那个运动会，好，一到六一儿童节就是开运动会。
1: 对，现在叫艺术节
0: 啊，现在叫是艺术节了。那时候好像没有艺术节这个词儿，运动会呢就是跑跳，啊，那个然后呢，
1: 带点好吃的，
0: 带点好吃的，
1: 兜子里边装着，
0: 对，
1: 边走边看自己的兜子，
0: 兜子。然后莹姐，你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你比我大两岁，我知道，咱们都是八零后嘛。那个时候还要干什么呢？穿那个小白鞋。白衬衫
1: 啊、嗯，
0: 小白鞋，蓝裤子。
1: 你要说一小白鞋的话，就想起了一段黑历史啊。
0: 咋的了？
1: 哎呀，那个时候真是的，小白鞋。
0: 家条件
1: 不行。你为了让小白鞋更白一些
0: 啊？对，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有专门卖那个小白鞋的那个漂白粉的？
0: 没，我那个年代没看着。
1: 那你的白鞋
0: 拿粉笔抹。
1: 对啊，原来你也是拿粉笔啊？
0: 教室里边不有那粉笔头吗？
1: 是啊，
0: 夸夸就抹呗，
1: 蹭哈。
0: 对，蹭。
1: 一会儿一走路的时候呢，
0: 一股烟儿，走几步烟儿没了。
1: 谁的童年都是乐子多哈。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尽管就是那个时候物资还真的是有点匮乏，
0: 匮乏啊、嗯，不如现在。
1: 家里面、啊、他不会舍得给你去买一个漂白鞋的小白鞋那个漂白粉
0: 儿。嗯。
1: 实际上有很多家里面是给买的，就是你刷完鞋子之后，
0: 嗯
1: 啊，你先。晾干之后呢、嗯、还有第二流程，就是把小白鞋上的那个漂白粉给它涂上之后呢，上面一定要盖上一层那个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卫生纸
0: 啊，
1: 怕晒黄了
0: 啊，
1: 这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0: 对，您说这个我想起来
1: 了，
0: 对，都把鞋裹上，
1: 对，
0: 但是放在窗台上
1: 啊、就有一批像南哥这样的小孩、回家之后就没要来这个漂白粉啊，怎么办呢？自己就想招、要不然老师不得说你吗？
0: 啊，
1: 你瞅你一天啊，埋埋汰汰的！
0: 你那鞋是什么鞋？
1: 你那鞋就能看出来了啊！
0: 对啊，
1: 你那鞋里面现在都已经黑了，怎么办呢？就想招，就聪明的小孩儿、鬼子溜，然后呢就拿那个粉笔头，
0: 对，
1: 不敢拿班级里面那长的粉笔，
0: 对，
1: 那太浪费了，
0: 那可不，
1: 对吧？
0: 对，
1: 就捡那个专门的小粉笔头，然后
0: 够了，
1: 蹭蹭蹭，
0: 对，
1: 蹭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是一批啊！当大家一块蹭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桥段，变成了一个欢乐。
0: 对，你远远来看啊，这个鞋确实是白了很多啊，但是你真的是那个时候开运动会吗？你不一开始得每个班级可能得检阅吗？那哎，莹姐你还记不记得
1: 发展体育运动
0: 增强人民体质，我得暴露年龄了啊，暴露年龄了，
1: 太欢乐了
0: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然后
0: 哐哐哐敲鼓
1: 敲鼓
0: 啊，
1: 哎，那个时候我还是敲鼓队的那个鼓队的
0: 啊，
1: 那现在就有点忘记了啊。
0: 嗯，
1: 都说学会了那个之后，就跟自行车的一辈子忘不了。
0: 对，
1: 关键是就是
0: 好多年不敲了，
1: 已经不再敲了。
0: 嗯，
1: 但你如果现在把我放到鼓队里去的话，
0: 哎，
1: 我觉得那个场景一来
0: 啊，
1: 小鼓槌一拿，
0: 嗯，
1: 同学们隔壁的邻居一敲，
0: 嗯，
1: 你自然的你就跟上了，你知道吗？
0: 那就是有肌肉记忆。
1: 然后哎，我跟你说，
0: 嗯、
1: 小鼓槌一响，小方步啊一走
0: 啊，
1: 然后地下就开始冒白烟儿。
0: 对啊，
1: 就是那粉笔
0: 一跺脚一股烟儿。
1: 等着运动会一结束之后，发现你那小白鞋依然还是那个小黑鞋，
0: 原形毕露了，
1: 这就是快乐
0: 啊，露馅了啊！
1: 我们俩抛砖引玉，跟大家呢先来一波小小的回忆杀，
0: 对，
1: 回忆我们当年特别有趣的那个童年。当然，一个时代呢会有一个时代过六一儿童节的样子，那么现在的样子呢，的确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哎呀，翻天覆地呀！
1: 哎，你比如说今天咱们记者苏岩呢，就到这个现场去做了一个采访，我觉得这个活动也特别的有意义啊，是100米的一个长卷，然后孩子们在这个一张画纸上面呢去画自己喜欢的这些图案，画自己的心愿
0: 啊。
1: 然后我看有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啊，他画的时候说这是营口的鱼啊，这是营口的船
0: 啊，就是没有规定的动作，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
1: 是啊，
0: 一人一块，你画啥都行。哎呀，这个创意非常
1: 不错，有必要把这一段给大伙儿放一放，是不是
0: 啊？
1: 来，大伙儿一听一听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啊。

0: 吧，这孩子们说的多好啊，又有爱家乡又有爱祖国的这样的一些情怀体现在自己的这个画笔当中，真好啊。
1: 这活动创意也非常不错，孩子们也是啊，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想象，而且通过他们的表述也是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美好的祝愿和对家乡美景的那个深深的那种喜爱。
0: 而且在这个这么大的小孩当中，确实能够感受到孩子们的远大的志向。
1: 对
0: 啊，这个期待世界和平的小孩是吧？你就能够想象未来他会成为谁，是吧？
1: 对，
0: 错不了这小孩都啊。所以理想和志向相当的重要，这都需要在童年的时代里的时候就在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了。
1: 对，那这样啊，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呢比较特殊哈，十六一儿童节。咱们收音机前呢有一些老朋友、大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啊，如果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发语音也行，是不是？因为你要是打字的话可能觉得挺费事儿的，说一说自己是哪个年代的，对吧？
0: 哪个年代的
1: 你得说呀，你六零后
0: 很久了是吧？
1: 你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那都不一样啊，是吧？都过过六一，是吧？说说你那个年代，就是小的时候过六一的时候是怎么过的。
0: 好，
1: 用语音就可以了啊，
0: 行，
1: 表达清晰就可以
0: 分享一下子啊。
1: 对，
0: 你看现在吧，就是这样的，到六一既然是过节，
1: 对啊，
0: 过节呢最直观的就是说奖励你一点好吃的，对吧？
1: 奖励点好吃，
0: 奖励你好吃的，然后带你去溜的，带你去玩去，这不都是爸爸妈妈就非常容易就做到的。
1: 对啊，你看
0: 这种奖励。
1: 今天是六一啊，我刚刚知道，因为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发现健康小学没有孩子，后来我到了门卫之后我问那个师傅我说的师傅这怎么平常这个时候孩子家长车都已经排满了，说今天一天没看着孩子那就是放假了。
0: 对，从今年开始的、那个、就是小学生是放假的啊，
1: 小学啊，
0: 你看初一的小孩他就不再享受这个假期
1: 了。那肯定的
0: 了，
1: 对啊。那今天呢我猜想啊，比如说咱们室内的一些公园，包括一些室内的一些游乐园，你一定是孩子人满为患，都是家长带孩子去玩了
0: 、大朋友借了小朋友的光一块呢去玩耍一下
1: 啊，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自然的打开自己的记忆闸门，想一想自己还是个孩童的时候是怎么过六一的。
1: 对啊，
0: 就这个东西它是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所以亲爱的大朋友们，虽说我们现在已经从法定意义上没有办法再过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但是谁能阻止得了你的心里住着一个曾经的少年呢？
1: 对呀、
0: 咱就说
1: 一会儿咱们放一下这个曾经的少年，是吧？
0: 行、好，
1: 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你或者说说自己小的时候六一是怎么过的，或者说您家的孩子现在正在过六一，这个六一节你是怎么陪孩子过的，都可以。
0: 行，
1: 是不是？微信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 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啊，要想过个六一哈、真的是很开心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孩子们每天生活的都如此之快乐，
0: 像在蜜罐里，
1: 像蜜罐里
0: 一样
1: ，他可能每天都像在过六一一样。所以说，今天这个特殊日子来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没觉得好像特别特别的有不一样的东西。
0: 哎，但是他对这个节日也是充满着期待的，你知道吗？昨天我在路上走，就一个小孩，明天我就过节了。尽管
1: 哪天不过，
0: 我刚才啊，同学们不是朋友们
1: 啊，
0: 你如果要是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就能够看到我做的一个动作
1: 啊，
0: 我在模仿那个小朋友啊。
1: 是，
0: 明天我就过节了，
1: 两只手臂高举啊，然后那个就振臂欢呼，
0: 有一种要欢呼的感觉，
1: 就是特别特别期待啊，
0: 很期待。你想啊，就是每个小孩他心里他都明白，说哎，我怎么这么被重视，我怎么这么被重视
1: 、
0: 对吧？我有了一个专属的节日。
1: 是，
0: 反正你上了中学之后，这个节日就不再属于你了，亲爱的朋友们。你再过的话，就是陪着你的孩子，或者说陪着你的孙子，再去过这个节日了。
1: 哎呀，
0: 但是我刚才讲了，没有人阻止，你可以过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没有人阻止你今天下班的时候，你到了你喜欢的超市，你说我要给我自己买一个礼物，尽管你现在已经51了。这玩意儿你就说快乐的事儿啊都靠自己找啊。接下来南哥咱俩看看微信平台
1: 啊，
0: 很多大朋友这个时候已经是纷纷的过来打卡了、纷纷的过来打卡了啊。有一位朋友是怎么说的，
1: 咱先看谁啊，这是肖刚哈。 肖刚说我是70年代的啊，但是怎么过的六一都忘脖子后了。
0: 我咋过的？
1: 那怎么回事呢？
0: 他说我怎么想不起来呢？
1: 完后来又跟上两句，
0: 下面一句很经典，
1: 说我咋过的呢？怎么想不起来呢？完了，老年健忘症了。那70后，那小的时候也就是40多年以前呗。
0: 四十多年以前、啊。
1: 40多年以前呗。
0: 40多年以前，你肯定啊，你妈妈带着你到人民公园去了。
1: 哎、你要是营口人的话，人民公园指定要去啊，看看猴，看看骆驼。
0: 哎，不是，刚才哈，我俩上节目之前，我跟南哥说，我说，哎，把咱们那个摄像头给他调到那个人民公园那个位置，
1: 调了，
0: 看看那个门前的停车场是不是人山人海，卖那个棉花糖的大哥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呢？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哎呀，这个跟以前一样，没有说出现特别重大的一个变化，
0: 就是说没有那么人气爆棚，是吧？
1: 怎么就是现在孩子还要去人民公园吗？
0: 看来去的少了，
1: 去的少了，
0: 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哎呀，可去的地方，
0: 我看着了，有家长领着小手进去了，那不在那儿呢吗？啊，对对对，就在那，往里看。
1: 往里看、啊，
0: 哎呀，现在看一个都是这么的难呢。
1: 那以前英姐，就像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上人民公园？那时候还有游乐场吗？
0: 有啊。
1: 也有，
0: 那时候花钱5分钱吧，
1: 五分钱还划船是吧？
0: 划船
1: 啊、嗯，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动物。
0: 也就是说，只有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你才能够被爸爸妈妈牵着小手来到人民公园啊，朋友们。
1: 那时候还要买门票吧？
0: 5分钱，刚才不告诉你了吗？
1: 划船多少钱？你刚才说5分钱。
0: 划船我记不住了，
1: 是不是？
0: 嗯，划船记不住了。
1: 哎，现在人民公园划船多少钱？好像好几十。
0: 最少得20-30吧，
1: 20-30打不住。
0: 20-30，我好多年没去划了，反正是。
1: 有知情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物价现在怎么样、
0: 啊？那怎么物价的？要是满足的话，你能去划是咋的？
1: 不，咱就说什么呢？就是咱现在这些孩子，你现在给他花这些钱，他可能不觉得快乐。
0: 就是你一年到头，你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你可以去享用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怎么这么好玩呢？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呀、啊，就说现在这些孩子，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好了啊，你就给他花钱，就是说这样，孩子们可能还是，就是没有从内心里发出那种特别的，这我说一部分啊，
0: 嗯嗯嗯、
1: 啊，就是咱们那个年代，
0: 嗯，
1: 那个年代要是去的话，
0: 80年代
1: 那得乐坏了。
0: 乐得好几宿睡不着觉啊，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吧？
1: 嗯，
0: 把小衣服、小袜子都叠得板板正正的，就等着六一儿童节早上时候给他换上
1: 啊、
0: 嗯，然后就开始在外边哈，我跟你说玩了一天呢，
1: 嗯，晒
0: 那家伙热的小脸晒通红，就是这两侧你知道吧？就两侧那汗都已经淌溜了、嗯。我这么说的话，朋友们能不能懂什么叫淌溜？
1: 后面都出来了，
0: 就花脸了都，
1: 对，没工夫擦汗。
0: 哎，
1: 没工夫擦汗。
0: 回去的时候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睡着了
1: 啊、
0: 嗯，然后脚
1: 啊、
0: 嗯，那个就转到那个后的车轱辘里去了。
1: 哎呦，
0: 我的天！
1: 后面出来了，
0: 后面出来了吗？
1: 后面出来了。
0: 哪个70后、80后那小脚没伸到爸爸的那个自行车的
1: 后
0: 车轱辘里面？
1: 被绞过。
0: 你回去看，
1: 出没出过血？
0: 有没有疤？你就知道了。
1: 嗯。哎，还有啥？莹姐，你知道吗？那时候公园门口卖那个冰棍儿。那冰棍奶香奶香的啊，
0: 老好吃。
1: 你有没有印象？
0: 有，
1: 那个价钱还不贵啊，2分钱、3分钱、5分钱，
0: 有这么便宜吗？2-3分的时候你都赶上了，你是85的？
1: 85的，
0: 我怎么有点不信？
1: 你上网查一下，85年冰棍多少钱？
0: 冰棍绝对是1毛2毛了，
1: 没有。
0: 大白糖的
1: 1毛2毛的，那就是冰激凌价格了。
0: 大白糖的，真的啊，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吃冰棍，谁能割是？哥是朋友们能不能懂这词儿什么意思？谁能舍得？
1: 对，营口人都懂
0: 一口一口咬，那必须是一口一口的嗦了。
1: 不是，你敢咬？掐趁多肉啊！你敢咬冰棍吃？
0: 不是，一个是冰棍来的不容易
1: 啊，
0: 你再有一个就是这么好吃的东西
1: 啊，
0: 怎么能够大快朵颐几口就让它下去呢？
1: 那不能，
0: 必须是慢慢的嗦了。
1: 一个冰棍得一个小时吧，给嗦了完。
0: 直到后来啊，就是天太热了，你知道、这冰棍你要再不吃的话，它就化了。
1: 啊，
0: 这边嗦了，那边拿手接着，
1: 嗯，
0: 化出来的水必须放嘴里，
1: 根本不能浪费。
0: 哎，有没有画面感，朋友？
1: 有。
0: 啊，
1: 有，咱升级前有很多啊，就跟我同龄的85的，你们想，
0: 人民公园啊，人民公园现在我们是能够看到它这个入园的这个是景门西门
1: 啊，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这个正门，
1: 对，
0: 然后明显就没有了我们儿时的时候那个热闹的，
1: 是不是白天都去完了？这个时间可能
0: 回家了，有可能
1: 一个是回家，二一个是不是去一些什么室内的？
0: 你知道这个公园里边游乐场也是就等着这一天呢？
1: 啊，
0: 你在我是感觉啊，无论你到商场里面去玩那个什么。

0: 小蹦蹦车，它和你在大自然的公园里面玩感觉完全不一样。
1: 你看
0: 啊，所以我特别建议家长还是应该带孩子们到公园里面去玩，
1: 嗯，
0: 不一样，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游乐场的那个老板们就站在那块儿 啊，5块。五块一个小孩，五块一个小孩，
1: 五块啥
0: 啊？不是
1: 啥
0: 那个年代，
1: 五块
0: 你坐一个海盗船，
1: 哎呀，
0: 收你5块钱都老贵了呢。
1: 现在不得30-20啊？
0: 然后你再看那妈妈哈，就拽那孩子就往那边
1: 挣命啊，挣命去，
0: 往那挣，然后妈妈就往后拽，
1: 往后拽
0: 啊，往后拽，就这样，你走，小孩为什么？说妈妈说你刚才不已经坐过一次了吗？
1: 是不是？
0: 已经坐过一次了啊，就是真的太好玩了，就那怎么那么好玩呢？你就说那碰碰车啊，
1: 对，
0: 就这3-5分钟停了、
1: 啊，
0: 停了的时候那小眼睛瞪老大了，
1: 都不愿意下去、啊，
0: 这咋就停了呢？
1: 再来一圈。
0: 哎，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我跟我弟弟俩抓到了一个窍门，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用现在的话就说哈、啊，给当托。
1: 啊，明白了，
0: 明白啥意思吗？
1: 明白了，
0: 你明白你翻译一下。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这一圈你完就是完毕了
0: 啊，
1: 到时间了，然后跟老板说，老板我在这上面坐着，完给你往上面拢人。
0: 没有，咱们那个时候哪有那心眼啊？
1: 没有，那
0: 是老板心眼多
1: 啊。说
0: 你看这波孩子没有那么多，
1: 数不够啊，
0: 玩完事了，来你们坐，不用下去了，
1: 别下来，
0: 我摁着电钮再玩、
1: 啊，
0: 因为你的机器只有在转，
1: 嗯，
0: 你才能够吸引过往的孩子。
1: 你这个座上只要有人才能吸引人来，要不然有孩子妈妈说了，你看一个人都不玩，你玩啥？啊、
0: 对对，完了，你这个计划就泡汤了。
1: 对。
0: 然后后来就发现了啊，原来还可以这样。但是后来哈，就是特别开心。然后再停的时候说：“叔叔，我们还用不用再坐了？”后来人上来之后，叔叔就说：“你俩下去吧。”
1: 下去吧，人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多玩两圈，
0: 那也是开心的呀。
1: 啊，
0: 好了，肖刚说了，我小时候吃冰棍是5分一根，这个是有印象的。
1: 看，
0: 他是70后。
1: 70后。
0: 但凡是3分5分的，那指定是
1: 有3分的，有5分的。
0: 70后。
1: 对，那个怎么说呢？3分的那种是纯的那个冰的。就是那个、
0: 哎，你说我们小时候怎么那么好糊弄呢啊？实际上，就你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那大白糖的冰棍儿，
1: 嗯，
0: 你就是个水加上点白糖，
1: 加白糖
0: 冻一块冰给你就缩了就行了。
1: 对啊，
0: 那现在呢又牛奶了，里面又加上各种各样的。
1: 哎那多了，
0: 又软糯了、
1: 嗯，
0: 但是已经不再是大白糖的那个味儿了。
1: 是，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啊！
0: 哎呀，我们再看看这小磊、小磊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语音
1: 啊，
0: 听听他分享的是什么呢？
2: 两位主持人您好，我是80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过六一，我记印象最深的就是1年级的时候，四个女生跳舞，还那红脸蛋画的通红通红的。然后点个大红卷，
0: 嗯，
2: 穿的这个衣服，那个我也不买，也没有地方去买去啊。然后老师就拿那个纱巾，各式各样的纱巾给我们制作的。
0: 嗯。你看、啊、明白了，
1: 明白了，一说那个红领带抹抹红领带哈。
0: 哎，就是那个叫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有个汇演、啊、
1: 对，
0: 然后大家呢就是在那儿就在那儿跳舞啊，基本上都在操场上。
1: 对，在操场也有在室内的啊。
0: 嗯，
1: 莹姐你知道那个年代啊，她说她是80后，我们大概是同龄哈。
0: 嗯，
1: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小女孩如果跳舞的话，小男孩跳舞的少。
0: 嗯，
1: 那个跳什么舞吗？几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经典的一些这个舞曲。
0: 霹雳吗？
1: 不是霹雳，那是孩子跳的吗？
0: 那是什么舞呢？
1: 你想想小女孩跳什么舞，我现在脑子里一下就全出来了。
0: 80后的小女孩，
1: 对啊，
0: 就当年在小学的时候跳的舞。
1: 来，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说一波，就拿刚才那位叫小磊的朋友啊，起那个头说小姑娘，
0: 四个小女孩在那跳
1: 红领带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你想想什么？
0: 我给你放一下这个 BGM， 看看是不是这个
1: 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猜一波啊。
0: 啊，
1: 那个你小时候在跳舞的时候什么样的？就80后啊，上小学了，
0: 是不是这个？南哥，是这个？
1: 来，听一下。哎呀。这怎么还收费了呢？这个，
0: 哎呀，我发现他们可那啥了呢啊！
1: 啊，今天是放儿童歌曲，
0: 来来，是不是这个来？

0: 数不清。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些歌曲都有印象吗？
2: 怎么回事？
1: 我那时候当小主持人。
2: 原来是这样事儿的。
1: 对喽，
2: 你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你当主持人的、这个、
1: 照片还有呢，都泛黄了都。
2: 那请问南哥，那个时候你主持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红脸蛋吗？
1: 红脸蛋一样，只是没穿裙子。
2: 老师怎么发现你的？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了你有这样的一个潜质。
1: 那你就不知道，那就是我身上的那种光彩就是
2: 挡不住了，
1: 就是想藏不住了。
2: 嗯，
1: 这是其中的一首。
2: 嗯，
1: 还有啥呢？咱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给我们
2: 留言的？
1: 这个谁给我们说的什么鲁冰花
2: 啊？鲁冰花
1: 那是80年代歌吗？
2: 啊，你看看，真的有朋友们淡然一笑猜的就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1: 还有莹姐，
2: 还有，
1: 我跟你说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言呢？刚才有说的是那个说什么鲁冰花呢，绝对不是80年代的。
2: 对，
1: 不，绝对不是啊。还有什么姐？
2: 嗯，
1: 踏浪，
2: 对对对，哎，
1: 踏浪
2: 这个花，不，这个花，
1: 踏浪
2: 的这个浪花也非常的不错。
1: 哎，那你看那烫成那浪啊，老浪了啊。
2: 踏浪
1: 来了吗？徐怀钰的啊。
2: 啊，对，啊，
1: 来，
2: 对，
1: 听听这个。
2: 这个时候也是。小学的时候吗？
1: 肯定是，80后，你们猜，不是你们想回忆。

0: 我感觉这个
1: 有了
0: 音乐跟以前的一样吗？
1: 一样。
0: 这节奏这么快吗？
1: 我有点不太相信你。
0: 有这歌
1: 的时候
0: 来
1: 放了这个歌。
0: 八零后的孩子们啊，八零后的同学们，你们回忆一下，当时有没有这首歌《踏浪》？
1: 啊，
0: 还有一个歌。
1: 还有
0: 一个
1: 经典。你是《中华小曲库》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路灯下的小姑娘》。都是小姑娘，要不都是小姑娘跳舞吗？
1: 是
0: 啊。
1: 好了，来看一看啊，这是笑笑给我们做的留言，说六一儿童节当年呢，我们是去公园看看猴哥，然后吃着一点高档点的那个冷饮冰点心，记忆中的灯笼果是啥味儿我都已经忘了啊。对他刚才发来的这个根本不是路灯下的小姑娘，也不是踏浪，而是小罗号。
0: 小罗号也算是其中一个。
1: 小罗号是非常经典的啊。
0: 小罗号
1: 无处不在，说小的时候呢，就是在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人民公园爸爸妈妈会带着我们去，然后自己个儿带点好吃的，然后再带点零钱，玩一会儿这个游乐的设施，那就是全年最开心的时光了。
0: 老幸福了。
1: 能给你带多少钱呢？
0: 两毛钱呗。
1: 两毛钱能玩了那个设施吗？
0: 我不知道他是几零后啊。
1: 他是几零后没说啊，
0: 几零后。
1: 然后老朱说，我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春节，对于我来说都是五一劳动节，所有的节日都需要帮父母干活。这多懂事儿，咱就说从小懂事儿到大。
0: 你六一的时候也帮父母要干活啊？帮父母干活。
1: 你家你具体来讲，你就是干什么活呢？
0: 干什么活？对呀，六一
1: 就过六一儿童节这天，你爸你妈也让你干活是吧？所以从小到大，
0: 小白鞋没穿过，
1: 非常懂事的娃啊。
0: 不知道他多大啊？你最好说一下自己的年龄，大概一个什么范围哈？小罗号这个歌也是。路灯下的小姑娘，哎呀，路灯下小姑娘那个歌唱，当时跳的时候，我记得是那种跳摇摆舞，那得拧起来，扭起来，
1: 哎，那个时候你当主持人的话，就是这个主持的词儿是谁给你写的？老师给你准备好？
0: 好像是，我印象不深了，但是都需要我们背下来，就是那时候
1: 你都回家去背吗？
0: 必须的啊。
1: 和你一起搭档主持的是
0: 那个同学，我现在还有印象，叫李燕。
1: 女生是吧？
0: 女生。
1: 然后从此你们俩就一直主持，一直主持。
0: 对，
1: 主持这活儿就别人抢不走了呗。
0: 抢不走了，那时候焊住了，因为我话筒不会给别人的，想要不给。
1: 所以说，这个冥冥当中好像都是最好的安排啊。谁成想，小的时候在校园里面那个小麦霸，那小主持人，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0: 哎呦，没有，
1: 别停。
0: 照片还有啊，大家不信可以给大家看看那照片啊。那个
1: 发在哪儿能看着呢？你是时候可以展示一下了。
0: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
1: 做个广告。
0: 路灯下小姑娘，你看你不得跳起来啊？
1: 啊，其实这个时候要跳这个舞蹈的话，就算是比较流行的舞蹈，
0: 对呀，
1: 你知道吧？
0: 你说得扭起来，大伙还不太好意思呢。
1: 你看采蘑菇的小姑娘嘛，她这个道具就后面背了一个

0: 小竹的小
1: 框，哎，你上山上采蘑菇，
0: 哎，但是你路灯下的小姑娘的话，当时我记得就是在这个头这块绑了一个小袋，
1: 小红袋子，
0: 显得自己是非常流行的，
1: 很潮。
0: 然后小手呢就是这样，这边掐腰，这边指着你，
1: 对，
0: 跟着舞点，这样的。哎

0: 哎，听到这曲又想起一个，
1: 哎呦真好，
0: 我又想起一个，
1: 又想起来一个，
0: 吉米吉米来吧来吧，
1: 哎，这个我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小磊他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歌，
0: 哎，
1: 因为这个歌它特别适合跳舞，知道吧，并且我当年是跳过这个舞，
0: 哎呀跳过吉米那个，
1: 哎呀全是各种纱巾围在那头上的，知道吗，各种纱巾，然后这个纱巾必须上到那个头，然后这块还有用一个过时的假项链，
0: 假项链啊，就是灯光一照的话能发亮，你要纱巾的话它没有亮啊，就怎么漂亮怎么来，
1: 是
0: 来咱们听众朋友还可以别停啊，就是回忆自己的小时候六一节是怎么过的啊，
1: 好嘞，
0: 广告来了一会儿咱们接着聊，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

0: 屈原，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亩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汉滩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21到31度，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傍晚转阵雨，东南风11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北风4到5级，16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次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和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傍晚转阵雨，东南风11时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北风4到5级，16到24度。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

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并通过营口融媒之声以及我们951的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不仅是一周全新的开始，关键是迎来了全世界所有小朋友的节日，当然这些做大朋友的也更想去蹭一蹭这个快乐的节日当中所传递出来的这份快乐。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六一啊，都欢度过六一啊，
0: 谁还不是曾经的少年呢？
1: 对啊，这样啊，那么听众朋友还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说说自己小的时候过六一的一些情形啊，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让我们再次把时光穿回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前啊！我想大家对于自己儿时的那些记忆，会记一辈子，不像是刚才那肖刚那位朋友说的，都忘脖后了啊！后来人家补充了吧？
0: 补充啥了？
1: 补充没有？还是没想起来。
0: 就是想起来小的时候吃的冰棍是5分钱一根
1: 、
0: 这个是有印象的、其他的都已经忘记了。
1: 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天使说了，说我们小的时候啊，最好的陪伴就是收音机。哎呀，他是听收音机长大的。
0: 对，嗯，虽然现在嘛、养成习惯之后又开始听上了啊。
1: 他说我最喜欢听的是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档节目叫小喇叭，小喇叭、
0: 对，说那是六一最好的礼物。
1: 不是那个小喇叭，那节目是天天有啊。
0: 就是你怎么只能你妈只让你六一的时候才听吗？
1: 365天天天有啊。
0: 是，
1: 今年好像是小喇叭是70周年。
0: 是，说有没有印象？当然有印象。
1: 当然了，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哒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我发现你今天确实是童心开始肆意的往外直涌啊，哈！这又唱歌又开始在那儿。
1: 我这是抛砖引玉啊、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
0: 南哥小的时候就当主持人呐、
1: 那个时候
0: 在这校园里面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了。
1: 莹姐啊，我刚才就是广告的时候，我仔细回忆一下，那个年代好像还不叫主持人，
0: 叫啥？
1: 就叫报幕员。主持人是后来，才。

0: 有的，
1: 上了几年级之后才有了这个词儿。
0: 对，主持人这个词儿绝对不是说那个年代开始的。盗墓园是什么呢？
1: 下一个
0: 节目请听歌曲，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表演者谁谁谁谁，完行个礼下去了。
1: 嗯
0: 啊，这个结束之后呢，再上来啊，下一个节目请看什么什么什么，是这样啊，
1: 就这样。
0: 播音员和主持人是那个叫盗墓员和主持人是不一样的，
1: 那不就是一点一点成长起来了吗？成为了后来的优秀的主持人吗？
0: 哎，两个岗位，
1: 对不对？
0: 两个赛道。
1: 笑笑说当时那个我们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就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0: 哎呀，这歌我有印象。
1: 你要是听这首歌的话，你觉得笑笑应该是几零后呢？
0: 七零后。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0: 这个，哎呀，酷狗里还有啊。
1: 好像这歌你全会唱，是不是？
0: 肯定的，因为我那时候报墓园嘛。
1: 这歌你都报过、
0: 哎？我想想啊，我们的祖国
1: 啊，对，肯定的，就是这样。

0: 你看今天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依然还是觉得它非常的好听，
1: 嗯，
0: 你感受到就是很经典啊，就是我们儿时的一些音乐，我们儿时的时候的一些零食，所谓的这个零食啊，儿时的时候那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好看好听的节目，反正你参与其中的时候，编织在一起的话，你就感觉到自己的童年是有那么多值得可以回忆的地方。
1: 那肯定的啦，那个咱们今天啊，因为这日子
0: 你陶醉了
1: 啊，因为我听这歌呢，
0: 你陶醉了吗？
1: 对，醉了。因为今天是特殊的一个日子啊，明天如果我们再回忆的话有点不合时宜了，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敞开了
0: 敞开了回忆透
1: 了，大家回忆啊，娃哈哎，对对，是这么唱的。而且我现在就是突然有一种那个就什么，
0: 你怎么呢，
1: 你看我们这个年代啊，回忆自己小的时候是歌曲啊一抓一大把，但现在这些孩子
0: 也有
1: 也有，
0: 你不用替人家操心，人家也快乐着呢。
1: 前两天我碰到了一个四年级的孩子，
0: 怎么的了，
1: 我说你们现在唱什么歌
0: 啊，
1: 都唱成人歌曲啊，没有他们属于自己现在这个年龄的孩子。那个孩子
0: 其实是有的，有，
1: 现在孩子唱什么歌来，姐姐有，那天那个孩子我就问了，你给我唱一个，你个一边唱一边给我跳，什么什么库里库里，我这哪是孩子歌啊，完完那个来刀马刀马，我的天哪，现在孩子歌有吗，
0: 那你得问孩子啊，你问我
1: 还小的时候还有聪明的一休。
0: 每个时代呢，就有每个时代它独特的一种这个标签和符号啊，你不要就总拿你的童年去跟人家现在的孩子们去比，是吧？你认为你的童年是最美好的，我告诉你，你要去采访一下所有的这个大朋友，他都认为他曾经的童年是最美好的，
1: 那肯定的，
0: 知道吧？
1: 是是，
0: 所以说这个
1: 不要用现代人眼光去评判过去，
0: 那你要现在去问一个小朋友，他现在也快乐得很呢，对不对？那你快乐他快乐，我们所有人都快乐，你不要去做对比，
1: 对，
0: 你做完对比之后你就想证明你是最快乐的，我算是看出来了。
1: 好了，佳，你看咱们现在讲这事儿呢，大概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啊，如果再过三十年，三十年以后让现在这茬孩子也参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节目，你回忆一下小的时候你过六一的时候唱的歌
0: 啊，
1: 孩子们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
0: 那你就等吧，
1: 三十年以后啊，
0: 他又上来这个犟劲儿了啊，那你就去等吧。
1: 哎呀，这谁呀，
0: 说想的时候到了六一儿童节，那当然必须要去人民公园啊，那人呢，那划船都得排一大队啊，马上就想起一首歌来，
1: 让我们荡气双桨。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特意的去看了一下，就是人民公园门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是指下午四点钟之后啊，就是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人山人海啊，估计上午应该孩子们都游园结束了吧，就是现在的小孩的确他的选择会更多了，
1: 对，
0: 而我们那个时候去扎堆涌向人民公园，那个快乐真的是现在想起来你都是控制不住的会笑出声来啊。这个是高处不胜寒，它是种太阳，也是我们八零后
1: 啊、
0: 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啊，
1: 种太阳，
0: 这你都会是不是？

0: 会。
1: 你唱吗？
0: 哎，种太阳
1: 不会了。你看你刚才还吹呢，你报幕员，你所有的歌你都会。
0: 到那个时候，
1: 哎呀，
0: 好像这么什么世界有两个太阳，一个送给南极。
1: 来吧，
0: 听听啊。
1: 对，
0: 对，
1: 你让这个给你伴奏。

0: 所以说音乐真的是特别神奇的。
1: 对对对对，
0: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你的思绪自然的就会想到你听这首歌的那个年纪，
1: 对，
0: 和那个年纪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场景尽管已经有一点模糊了，
1: 嗯，
0: 但是你记住的是你笑脸，
1: 对，
0: 是你可爱的笑脸啊，让你穿着花裙子的样子。哎呀，小白鞋上虽然说还有点粉笔灰，一跺就冒烟儿，但是也是很开心的嘛。
1: 可不，那个年代那个小白，因为既然谈到小白鞋，咱那小白鞋一穿穿好几年呢，每年六一的时候拿出来，是不是？
0: 当时舍不得吗？
1: 那肯定的了。
0: 关键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律？
1: 嗯，
0: 你在小的时候，如果你舍不得穿衣服啊、鞋子啊，
1: 嗯，
0: 其实大可不必。
1: 对，
0: 因为你再等上半年，你就发现你的脚
1: 和
0: 你的鞋已经不匹配了。
1: 他不像现在的孩子啊。来买换新的，来
0: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妈妈就是她是特别矛盾的一种心情、
1: 哎，
0: 一方面她特别盼望你长高，
1: 哎，
0: 长大，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她又觉得这太浪费了。
1: 是啊，
0: 好在，就是，
1: 一双鞋穿了半年不够，那个太小了。
0: 好在就是哥哥的这个鞋子衣服可以留给弟弟，
1: 哎，
0: 就是在下面接着，
1: 哎，
0: 但有的时候他就会比较矛盾，说老大呢是姐姐，
1: 啊，
0: 老二呢是弟弟，
1: 啊，
0: 所以啊就那个年代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你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弟弟们都是在穿着姐姐们的衣服，
1: 嗯，
0: 然后他通常就捡这个姐姐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她到学校的时候就会遭受到同学们的一些这个就会笑话。
1: 如果大伙都这样的话可能还不会笑话。
0: 那他不是全是啊，他会有这样的一部分的小孩会这样的吗？
1: 哎，那时候咱特别节俭啊，
0: 嗯，
1: 大的穿不下了给老二啊，老二给老三啊。
0: 哎呀，还有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最难忘的就是我这个童年时代的铅笔盒，嗯，
1: 哎呦，
0: 说我这个铅笔盒里面啊，就是我特别特别的宝贝，那时候那个铅笔呢都是要用到已经没法用的时候我还在继续用，
1: 嗯，
0: 我爸爸就特别的巧啊，在那个铅笔头的后面他会给我接上
1: 塑料管是吧，让你有握笔的地方，
0: 是直到把这个铅笔头全部的都用尽了啊。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说我跑运动会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田字格的本儿，
1: 啊，
0: 得到了一支铅笔，那简直啊，我回家走的这个路上啊我都忍不住的走两步我就
1: 拿出来端上
0: 来看看，
1: 端上端上
0: 啊，拿出来看一看
1: 啊。
0: 回家之后呢哈，我就摆弄来摆弄去，我睡觉我都舍不得睡了，因为这个礼物真的是太珍贵了。我觉得这朋友今天讲的这个事儿真的特别的重要。现在人讲什么样的快乐是真快乐，有一种快乐呢是来自多巴胺分泌的，
1: 嗯，
0: 这样的快乐呢通常是比较容易能够获得的，
1: 嗯，
0: 就你的快乐来得特别的容易，当然它存留在你心里的时间也会比较短暂，
1: 对，
0: 也就是说即时性的快乐，
1: 嗯，瞬间
0: 快乐个三分五分这事儿过去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启动了内啡肽带来的快乐，
1: 哎呦，
0: 那么这个快乐呢就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了。
1: 你看看
0: 什么是内啡肽快乐呢，
1: 嗯，
0: 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0: 哎，就是你取得的这个进步和成长是你费了很大的力气获得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的这位微友啊给我们做的这个留言
1: 啊，
0: 他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是吧，他为这个运动会呢他已经是练了很长的时间，
1: 付出了很多，
0: 对于是呢他获得了这个100米跑的第一名，
1: 嗯，
0: 他的奖品虽然只是一个田字格啊，和一支铅笔，但是他懂得这份礼物的背后藏着他多少天来持之以恒的这份辛苦和锻炼，
1: 哎，
0: 他流过汗，
1: 嗯，
0: 他奔跑，他获得了这个第一名的时候同学们给予他热情的掌声和赞许的目光，
1: 哎，因为这个奖励来之不易，
0: 那么这份快乐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啡肽快乐，他会在

0: 感了，说哎呀我就不再忆童年了，感谢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有莹姐南哥的陪伴，还是喜欢听这个节目啊，有互动有欢乐，是不是？就是
1: 不听小喇叭了，小喇叭晚上八点啊，央广啊。
0: 哎，你看为什么就人他总是这样，你是在一天天长大的，可是当你和你班的班的同学们和儿时的发小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已经是五十几了。
1: 那可不，
0: 你从来都觉得自己依然还是那个少年，
1: 对，
0: 或者是那个小朋友。
1: 没错，你看你跟什么样人在一起啊？为什么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哈、啊？当然老师也很辛苦啊，他们那个职业呢，每天跟孩子在一起，他们的心态一定是很年轻的，是不是？
0: 嗯
1: 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会享受，就是什么年龄段时的那个快乐。
0: 好，
1: 嗯，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集中的浏览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各条路段上的出行情况。
1: 嗯，
0: 因为今天是6月1号，所以咱们全市的小学生朋友们都已经是放假了啊。今天的晚高峰应该比平时要松快一点。
1: 嗯，现在是17:25，学校周边那就不用说了啊，因为今天孩子们都放假，所以学校周边呢交通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来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显示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市府路方向南北绿灯正在放行啊，东西方向车真的是挺多呀，尤其是现在是东向西的车要明显多于西向东的车，是不是一会儿啊那个家长们放这个下班了是吧，孩子们尽管是放假了，但家长还在上班啊，所以我在想今天晚上啊咱们市内的主要的一些商场啊，儿童乐园或者是游乐城吧，啊，年轻的家长带着孩子来转呢、啊、来玩啊来乐呀、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将会在这些地方吧将会突出的呈现出来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明天呢又要上学了啊，孩子们不要玩得太疯，因为这样的日子啊，这个咱们就说尽管是六一呢是孩子们的节日，但是每天呢孩子们都像是在过六一一样快乐的生活，快乐的成长。再把目光呢看一下华联酒店这个门前的十字路口啊，是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南北方向啊正在绿灯放行，车不太多啊。
0: 哎，确实是变化很大啊。
1: 嗯，
0: 这孩子们上学和不上学，对于早晚高峰的影响，现在看也真的是
1: 老大了。
0: 好了，来接下来啊，我们有一朋友问到了，说南哥
1: 啊，
0: 咱们这个新闻传媒中心说的东北超是怎么回事呢？哎，正要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事儿啊。嗯，有喜欢看这个东北超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集结一块儿去了啊。
1: 嗯，
0: 来说一下，这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是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一共是2天1晚奔赴大连。是沉浸式的看球，全程省心出行。
1: 嗯，
0: 原价是448元，现在的专属福利是立减50元，也就是说咱们各位球迷朋友，如果你想随行一块去的话，您只需要398元
1: 啊
0: 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1: 嗯，
0: 说一下时间吧。
1: 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20号，那天呢是个周六啊，是端午节假期。
0: 嗯，
1: 所以呢大家有时间啊去到现场观战。这场比赛呢是由大连主场对战的是沈阳，同城德比啊，
0: 而且这两个城市的球队啊，应该说实力啊都是比较相当的。
1: 哎，
0: 应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好看的。
1: 是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比赛的时间呢是6月20号周六当天晚上的7:40，地点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整体费用咱们刚才不说了嘛，原价是448，现在呢是398，名额有限啊。2天1晚观赛之旅，这个费用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0: 嗯，
1: 第一个啊，就是每一位球迷呢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还有呢就是这场比赛的观赛门票啊。另外呢还有1天晚上商务酒店住宿，当然是一个标间两人间啊。
0: 嗯，
1: 如果呢你说哎呀我喜欢一个人住，
0: 你打呼噜，
1: 嗯，打呼噜啊，单人间的话呢你需要补差价。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啊，还有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以及大连市博物馆的大连自然博物馆啊。
0: 嗯嗯嗯，
1: 自然博物馆这个预定和简单的讲解。还有一个特点呢，就这趟这个观赛的之旅呢全程24小时，我们的领队导游还有传媒中心的主持人摄像

0: 亲情陪同。
1: 对，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行程。第一天就是6月20号是下午1:30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北楼综合楼停车场集合，17点就抵达大连吃晚餐了，18:20抵达体育场验票，19:40观看比赛，比赛结束之后将会入住大连市区的酒店。第二天就是6月21号了，8点酒店你吃完早餐，9点前往海洋博物馆，11点的时候就返程回家。接下来是关键的报名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线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8: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17:37，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下面再来说一说关于东北超的事儿啊、也有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了，说怎么能够订上这个票到大连梭鱼湾来见证大连和沈阳之间的这个城市的足球比赛对决呢？这个报名电话到底是多少呢？来，接下来啊，我们要再次的为大家说一下歌是传说，你别着急啊，马上告诉你。
2: 落叶大雪纷飞彩荣光，
0: 时间先记好了，是6月20号星期六，端午节的假期，场次是大连主队对战沈阳客队，比赛时间是19:40，比赛场地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这个足球场是能够容纳60,000多人的
1: 啊。对，
0: 其实在这个足球场的现场感受一下足球的这个文化，应该是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整体的费用跟大家说一下啊，原价是448元，现在呢是专属福利立减50元，也就是说大家只需要拿398元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整体呢，咱们新闻传媒中心呢还会有这个记者到达现场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报道。因为这次吧，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穿着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山出现在这个梭鱼湾的足球赛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代表的就是营口的球迷朋友，
1: 对，
0: 给这个东北超
1: 加油
0: 加油呐喊了，就是这是一种文化，我们融在其中也能够展现营口的这份这个地方的力量啊。那么接下来南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各位球迷朋友如果他花了398元，他都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呢？
1: 首先呢，是每个人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然后呢还有这场比赛的观赛门票，另外呢还有一天晚上在大连商务酒店住宿的这个住宿费啊，房费。当然了，这是双人间啊，如果你需要是说我单人想住，那么的话呢你需要补这个差价房费啊，房费的差价。费用当中呢还包含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这个正餐呢就是当天晚上在那个大连啊吃正餐。

0: 那么一顿自助早餐呢，是第二天早上吃自助早餐，还有呢就是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大连海洋博物馆的这个预定和简单的讲解。这次活动呢，我们全程有24小时的领队导游，还有咱们传媒中心主持人摄像亲情陪同。这个流程啊，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天就是6月20号当天周六啊，下午的1点半在新闻传媒中心啊北楼综合楼的停车场集合，集结完毕之后呢，大家启程去往大连，在晚上5点钟的时候在大连吃晚餐，
1: 嗯，
0: 然后呢在晚上6点20分呢抵达体育场进行检票。比赛时间是当天晚上的7点40分，观看完比赛之后呢入住大连市区的酒店，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21号，大家呢是共享自助早餐之后前往海洋博物馆，然后呢在11点钟左右吧返程回家。
1: 报名热线请大家高低要记好了啊，您可以马上打电话呢进行这个报名了，是183-4173-1711 183-4173-1711。
0: 嗯，
1: 南哥，你有必要再说一次
0: 啊？这个电话号码是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183-4173-1711 183-4173-1711。
1: 好嘞。东北超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啊，这也是燃起了咱们东北人的这份热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东北超赛事的福利，现在可以说已经拉满了，
0: 嗯，
1: 辽宁743家热门景区限时免费一周。
0: 哎呀真好啊，为了迎接6月20号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东北超啊，大连大连队呢首个主场的赛事，大连呢联合了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座城市推出了重磅文旅的惠民政策。6月15号到6月21号连续7天，辽宁7座城市43个收费的景区将面向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游客，
1: 嗯，
0: 限时免费开放。同时呢，多家热门旅游这个游乐景区啊，还配套专属的优惠，以赛事流量激活文旅活力，欢迎各地的游客呢来辽宁做客。
1: 嗯，那么这一次惠民活动的力度是很大的，而且覆盖面比较广，
0: 嗯，
1: 福利的受众一共分为2大群体，一就是所有持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的球迷游客，你就可以免费的畅游大连和辽宁其他6市一共43家景区。第二呢，是来自上海、江苏、山东烟台、西藏纳曲、新疆塔城、兵团第8师、兵团第9师、湖北宜兴兴山县、重庆奉节县等辽宁及大连和对口合作城市的省市市民，不需要赛事的门票，
0: 哎，
1: 没有任何的消费门槛，仅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玩大连主城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旅顺口片区、长海片区等12个收费景区，
0: 嗯，
1: 以及辽宁其他6市共计31个收费景区景点。
0: 嗯，这一次免费开放的43家景区啊，都为各城市的标杆级流量景点，其中呢包括了大连森林动物园，
1: 嗯，
0: 哎呦，
1: 也真的，
0: 还有呢老虎滩海洋公园以及金石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等12处知名的景区。那么其他6个城市呢，则有丹东的虎山长城，还有凤凰山景区、营口望儿山风景区、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盘锦红海滩风景廊道，还有葫芦岛星城古城景区、葫芦岛九门口长城、锦州笔架山、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等知名的景区。另外呢，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以及金石滩山海奇幻谷、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等景区景点叠加专属优惠福利政策，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嗯，所以说这个6月呢，嗯，欢迎全国的游客来到辽宁为东北超加油助威，感受山海风光与辽市人文文化。
0: 嗯，你看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月的20号啊，咱们营口的球迷呢将会去大连啊为这场比赛加油助威，也去代表咱们辽宁营口的这个形象。

0: 刚才说了，凭着这场比赛的这个票根儿，哎，就可以畅游啊大连，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其他的六个城市的43家景区，
1: 对，
0: 不需要这个没有消费门槛，
1: 嗯，
0: 拿身份证，
1: 也就是说你这个票根儿其实还是有用的，
0: 还是有用的啊，
1: 还是有用。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吧，就是你拿着这个票根儿，你可以在什么时间段之内，这43个景区对你是免费开放的呢？
0: 7天的时间啊，刚才咱们说了是6月15号到6月21号，
1: 明白了，
0: 7天的
1: 时间啊，20号你就要到大连这个梭鱼湾的现场啊，为我们的球迷去，为我们的队员去加油了，
0: 对啊，
1: 那你可以把这个旅游的行程安排在这个20号之前，朋友们，
0: 是啊，提前去啊，
1: 多好啊！来，咱们营口的报名电话再次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您记好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好，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不知不觉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回顾了很多啊，全都是欢乐，朋友们的留言呢也让我们仿佛看见了就是童年时的自己，就是这个画面感是极强的，反正今天的节目好像整个都是快乐的主题，
0: 对啊，谈到了孩子，谈到了儿童，那肯定就是快乐呀，今天的孩子们肯定玩的都唱，那叫什么，酣畅淋漓了，今天晚上回到家可能都已经累得都不行了，
1: 早早的就得睡觉 了、
0: 啊、脸上可能还挂着汗珠
1: 疯跑了一天了是吧，
0: 晒得可能也黢黑了啊。
1: 嗯，好啦，肖刚说了，说全都是回忆呀，但是我记忆中6.1儿童节父母没有带我去过人民公园，应该是学校组织去的，印象当中我妈带我看过电影和评剧，我姐开学的时候呢，我爸带我去过沈阳，过去的父母哪有时间带你玩啊，
0: 对啊，
1: 好像都是给钱自己去玩，
0: 有的不给钱也玩，给多少钱呢，
1: 钱这个东西吧，就是给多给少你都能玩，假如说就给你5块钱，你可能这5块钱你也安排的玩的也挺开心的，冰棍你肯定就买那个就是缩了那个大冰糖就行了，也很快乐。
0: 哎，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小时候过6.1的时候好像父母没有给过钱，就是说就算是给你钱了，就那个时候哈，咱不知道怎么花，
1: 你不知道，
0: 就不知道怎么花，
1: 我现在不信呢，你不知道怎么花，
0: 好像自己花钱自己总觉得没底儿，好像只有在父母给你花的时候，
1: 你没在小卖店买过零食，
0: 小卖店
1: 皮糖你们买过，山楂片，
0: 山楂片，还有那个长的那个
1: 上好佳，
0: 哪有啊，哪有啊，肯德基哪有啊，
1: 肯德基是没有，
0: 那个时候你说吃的那个东西啊，
1: 小辣条，
0: 我想没吃过，我们那年代没有辣条，有什么姐你知道吗，就那个大大泡泡糖，扁扁的那个，还有Q 那个跳跳糖也没有，没有，然后还有辣条没有，那时候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帮我们就是回忆一下啊，就那个小水果糖哈，论个买，论个买，
1: 一分钱一粒儿
0: 、
1: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根本就不是85年的，
0: 你这85年的，你
1: 85年有这么样的一个场景吗，
0: 你信不信，不信你调监控调监控，你还有什么呢姐，
1: 调监控
0: 还有什么姐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不知道这个咱们怎么叫，就是我们叫爆米花，爆米花不是说咱们一个粒一个粒的，是长杆的那个一根一根
1: 啊，
0: 长杆
1: 知道
0: 好像在有对
1: 那个有卖的
0: 那个管儿，有些地方管它叫康乐果，我不知道咱们营口不是这么叫啊，可能
1: 黑龙江是这么叫呗，
0: 黑龙江也不这么叫，我们小时候就管它叫爆米花，后来我在抖音上也看过，这样大伙儿对这个称呼怎么定的啊，大部分人说叫康乐果，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后来我发现这康乐果就在人民公园卖的特别多，不是孩子们吃，喂猴的，喂猴喂骆驼，
1: 明白，那个知道，
0: 结果这整个这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就是这个现在是2块钱一包吧，
1: 其实有点噎得慌，那个
0: 那可不也不、啊、也不太水，就是没有水分，干吃康乐果，还有什么吃的，
1: 你这回忆今天我感觉你这好像拉不住闸了似的哈，南哥是吧，什么歌呀舞蹈啊、包括这些小零食啊吃的呀、全都一波一波的回忆出来了、
0: 玩的玩具有啥呢，
1: 啪叽吗
0: 还有你啪叽吗，
1: 还有那个玻璃球吗、
0: 玻璃球，这小男孩玩的啊，
1: 是
0: 女孩就跳皮筋儿，
1: 跳皮筋儿
0: 啊，就一个跳皮筋儿、还有那个什么跳格子是吧， 跳格子，
1: 这些现在还孩子们还玩不玩呢？
0: 没有，我现在不知道哪个孩子会跳皮筋儿。现在孩子们他们玩啥呢？
1: 应该也跳，应该也跳。
0: 打沙包。
1: 那个老肖说了，说莹姐你分析的特别对，南哥不是八十年代的人。
0: 哎，我八几的，那不是九十年代的。不是八年，肖哥，你调监控，你看看我到底是哪年的？
1: 穿越了他。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彩。哎呀，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想唱歌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呢特别的关注一下。
0: 唱歌？
1: 唱歌。
0: 啊。
1: 觉得自己唱歌好的，比如说像南哥，你今天都唱了好几首了。
0: 我唱儿歌，
1: 虽然说那个调有点跑，但是呢，真的没有妨碍我们一起去回顾。
0: 哎、三十多年没唱了，
1: 哎，就凭你今天的这个表现，南哥，真的，我承认你依然还是那个少年。
0: 那对呀、啊，
1: 我承认了。
0: 所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放的那两首歌，一瞬间就是一下就把我这个记忆啊，
1: 就给打通了，
0: 哇，
1: 打通了
0: 穿越
1: 二脉哈、啊，
0: 穿越到八五年那个时代了。什么
1: 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就通过你今天的这个整场的表现来看，我承认你内心里面住着一个少年，也就是说你并没有像就是迈入到中年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依然还是一个很鲜亮的少年，
0: 没错。没错，
1: 你承不承认？
0: 承认，莹姐眼光
1: 独到，
0: 独到。
1: 这是不是在变相的夸？哎呀，其实每个人真的是，就如果你是特别的老道的那种，好像还失去了一点点快乐啊。人要有一个少年住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呢，没事的话就和现在的你对对话，让你呢找回一些童年时美好的一个记忆。当你变成孩子的时候，你眼前的世界就变得纯真了起来，
0: 那对、啊、
1: 你的眼睛里就变得清澈了起来，你的内心就变得美好了起来，
0: 对啊。
1: 所以亲爱的，这不是说简单的只是年龄的问题，而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一份纯真的问题。
0: 没错啊，莹姐，你看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仇事，当你看到孩子的时候哈，你就自然而然可能就在你心里受到了一次这个洗涤，让你瞬间的可能对一些烦恼就消散在这个脑后了啊。你拿咱们单位来看吧，因为我们这个南林就是健康小学，我经常能够看到健康小学这个围墙外面哈，总有一些大人在往里观看。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孩子是在这里这个上学的哈。
1: 对呀，
0: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居民呢，就是特意走到这儿，可能也是附近的居民来看看在操场上这个欢快奔跑的孩子们。当看到他们在这个操场上这种快乐、这种这个兴奋的这个劲儿，也会不自然的就给自己来一次
1: 回忆。他仿佛看见了少年时的自己。
0: 所以说，学校周边你可以到那里去解压，去看啊，就看孩子们在操场那个表现，那种。哎呀，欢快啊，那种叽叽喳喳，那些奔跑啊，那个小脸通红啊，是吧？那个场景，但你要看完之后，你可能会对自己心里一些郁闷的事儿呢，就会淡了一些。
1: 好，刚才说到的是，就是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下面的消息，就是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呢已经启动报名。这次活动呢是由西市区文旅局、西市区文旅中心主办的，就是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文艺人才。活动呢是面向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支持个人1到3人组合参赛，演唱的曲风呢是不限的，也就是说全民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日期是到6月12号，市民可以线上扫码报名。赛事啊，分为海选、复赛、总决赛。6月15号开始海选，6月28号进入复赛，优胜的选手将会晋级总决赛，并现场颁奖。
0: 这个比赛的优秀选手啊，还将登上微醺音乐会的舞台，一展风采。活动啊，以歌会友，为唱歌爱好者呢搭建逐梦的平台。赛事的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啊，是0417-483-7772，0417-483-7772。我们热烈欢迎呢广大音乐爱好者踊跃报名。这次的比赛呢叫做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好长时间没有搞这样的活动了，是吧？我相信咱们营口有很多的，你看这里没有年龄限制， 有年龄限制啊，就是18岁到50周岁。

0: 18岁到50周岁音乐爱好者，曲风不限，全民都可以参与。啊，你觉得自己唱得好，你觉得在朋友面前经常到歌厅，
1: 你就去参赛，
0: 你参赛看看呗，对吧？咱们有专业的评委，还有这样一个优秀的舞台，
1: 行，
0: 一展歌喉，
1: 展示吧，展示自己。啊，在18点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今天不是6月1号吗？
0: 对。
1: 那么6月1号开始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法律法规，也从今儿开始呢生效了，这些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给你带来便利，对你的生活有一份更好的保障啊。那么在18点之后呢，我们将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消息，先给你预告一下。
0: 嗯，
1: 接下来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南哥，请你帮助大家快速的浏览一下主城区各条路段上出行的情况，有了哪些新的变化？
0: 好了，现在是17点55分，还有5分钟呢，是18点6点整了啊。来看一下现在这个路面，首先呢，还是来把目光投向万达广场的制高点。目前呢，东西方向布莱达街方向呢是左转绿灯放行状态。南北方向啊，南向北的车要多于北向南的车啊。再看一下这个是渤海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啊，就是总工会的是路口。我们首先能看到交警在路口啊执勤。现在来看呢，渤海大街盼盼路方向的车呢并不太多，还是在左转放行当中。来看一下，这个呢是复兴银行制高点啊，这个复兴银行制高点显示的画面呢是学府路啊，南北方向。
1: 车还是挺多呀，
0: 车还是挺多。你看今天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大部分的朋友呢可能也都选择在太阳开始西落，就是温度稍微比白天凉快那么一些的时候出来了。
1: 给南哥热的说话都两个字两个字往外蹦的，
0: 真的就是这天如果没有这个空调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活了都。
1: 但是早晚的时候我觉得还行，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我认为现在是不需要打开空调的，
0: 在家里不用，但是我们家那个小风扇开始用上了，
1: 已经用上了
0: 啊，受不了。
1: 你刚才看的那个制高点是哪里啊？
0: 这个，这是一线，这是一线，就是一线交通岗制高点。看看这是什么画面？小雨家具。
1: 一线。我现在怎么有点儿？没看出来这是哪儿呢？
0: 你看这样写着啊，这是盖州，盖州一线交通。
1: 你看看，怪不得的呢。
0: 盖州的方面，
1: 那现在我们在直播间里也是可以看到盖州主城区的一个交通的状况的。
0: 这是。
1: 对，朋友们，除了在车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已经回到了家里，还可以在您的手机小屏上，通过我们的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951的官方抖音，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渤海大街汉源，这个是新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叉路口啊。你看现在来看呢，这个西向东渤海大街方向车要多于东向西哈。
1: 还行，整体都是比较平稳的。一丁点儿都不拥堵啊，朋友们。
0: 这也是跟孩子们放假有关系吗？
1: 关系很大。
0: 很大哈。这是少年宫路口啊。
1: 少宁宫路口学府路南北方向现在车流量呢还可以，也是非常顺畅。东西走向的渤海大街目测的话，我这么瞅，
0: 东向西不多哈。
1: 东向西就一组信号灯，要是不再不增加的话，都能过去，朋友们啊。无惧无畏，扛起大旗迎风飘，节奏鼓点奏响。这是4线金牛山大街。
0: 金牛山大街救护公园门前啊，现
1: 在这还可以看到
0: 救护公园。
1: 镜湖公园，说到这儿，南哥你记得不？那大概应该是有7-8年前了吧？
0: 怎么了？
1: 咱们俩到了这个镜湖公园去进行了一个采访
0: 啊，
1: 在那个湖里面是不是种了好多的睡莲？
0: 睡莲，
1: 对，是叫睡莲。当然这个睡莲，请师傅来种的是河北白洋淀的师傅
0: 啊，
1: 专门到这个地方来给种。说这波师傅是什么班底呢？就是北京颐和园。种的这个睡莲就是他们的作品，所以也把这样的手艺呢带到了咱们营口。那天我晚上上镜湖公园去了一趟，看见那个睡莲长势都非常好，现在 有的已经都开了，再过一个月左右的就是盛开的一个状态了。
0: 就是当时那些师傅们这个撒的

0: 厂子也好，就是做的这个工程也好哈、
1: 嗯，
0: 就是到现在为止，
1: 涨势
0: 仍然是在那个盛开当中。
1: 那当然了，就是扎下根儿了，在这儿已经啊。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马上到了18点整了。稍后呢，在广告还有这个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跟大家关注一下从今天开始新实行的一些法律和法规。
1: 好嘞，稍后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秋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

0: 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傍晚转阵雨，东南风11时前后转为东北风3到4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北风4到5级，16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大石桥21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傍晚转阵雨，东南风11时前后转为东北风3到4级，18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中雨，北风4到5级，16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Love this.
1: 等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2，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3: 大家好，我是海南。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是6月1号，也是6月份的第一天，有一些新的法律法规从今天开始呢正式实行了。我们非常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都了解一下。
2: 好的。
3: 这些法律法规啊是跟这个民生啊、安全啊、金融啊、资源呢、啊、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啊，就是网络餐饮全链条严整严管啊，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开始正式实行了。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的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于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这个规定啊，要求外卖店铺必须公示真实的门面地址，并且和实体经营场所一致，鼓励推广明厨亮灶，对于无堂食商家设置专门的标志，网售食品页面信息必须真实全面，严禁虚假和医疗功效宣传，要求平台设置便捷的一键投诉入口，畅通维权最后一公里，要求平台和重点商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幽灵外卖啊，这个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实体店，你都不知道我点的这个餐是从哪来的。
2: 当然这些呢以后就不允许了。
3: 是啊，

0: 允许你存在了、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监管明确，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
1: 嗯，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开始施行了，规定一共有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幼儿园供餐模式选择、管理人员配备履职、采购验收、加工制作、餐饮餐具的清洗消毒等环节的责任要求和具体措施。其中呢，就规定了要求幼儿园食材供应商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是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如果确实是需要使用的，那么必须要严格控量并纳入到日常管控的重点当中。同时这个规定还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我觉得这个规定真的是太好了啊！对，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的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的土豆等高风险的食品。这个规定就特别特别的具体了，
1: 很具体了。
0: 这么具体之后，其实操作性就非常强了。
1: 对呀、啊，那你就不应该、制止的东西，你就应该不应该把它当成食材了，对吧？嗯嗯，另外呢，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也推出了4大便利化的创新。那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从今天开始呢正式实施了。这个跟咱们民这个普通群众啊关系不太大，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标题就行了。而下面这个很重要了，就是有关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新规，新增3维立体判定体系。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从今天开始呢正式实施了。这个规则呀，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加上生活轨迹3维立体的判定体系。
0: 这个其实就是3维之后好像也挺难来认定的啊。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个呢，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就是疲劳驾驶。连续驾车4个小时，莹姐有过这个经历吗？
0: 我没有，
1: 没有，
0: 我不需要他来规定
1: 啊，
0: 我肯定是在4小时之内早就已经开始休息了，
1: 休息2次了都哈。
0: 对，
1: 那么你要是休息的话，也要超过20分钟，不足20分钟还不可以啊。
0: 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时至次日的6时，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疲劳驾驶。另外呢，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后两类情形不适用于出租车、海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懂了，这个出租车这块的话，我们是你在室内呢，因为你是短途的，
1: 对，
0: 可能司机随时随地的就已经开始休息了，
1: 随时随地他也停车，他也不是说他、这个8个小时一直在拉，
0: 是吧？
1: 对不对？一直在拉，
0: 而且他工作的场景呢，并不是在像这个高速公路或
1: 国省干道、
0: 就在那样的道路当中啊，就是他开起来的话更容易疲劳，而且就是开一开之后脑子就有点混沌的那个感觉，
1: 发懵了，
0: 对，他没有什么变化，总是这样的，开着开着就特别容易困了。
1: 对，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规定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开车呀，有的人就总觉得哈，我一口气能开好几百公里啊，这是不行的。
0: 那你还说别人，南哥就说你呗，你在五一期间不就是开车去了天津了吗？
1: 去了天津了。
0: 你那天是怎么跟我讲的？你一个人从天津开车回来
1: 啊？
0: 你开了多少个小时？
1: 我开了10个小时。
0: 10个小时中间你休息了没有？
1: 休息了4次
0: 啊，那还行。
1: 服务区嘛，就是基本上隔一个服务区之后再提。
0: 就休息一下
1: 子。
0: 对，我当时问我说，那你连续开10个小时，
1: 是一个人开，真是10个小时啊，
0: 真是挺累的啊。他说那不行啊，因为你马上的话，你高速公路您就要关闭，您就收费了呀。
1: 收费了，
0: 所以说在这个福利面前，
1: 因为那天正好是5月5号嘛，这个24时就要开始收费了啊。那个回程的人特别多，路上车特别多，再加上那个京哈高速啊，就是河北段那个机动车道非常窄，你看到了辽宁境内啊，双向都已经10几车道了，那时候开起来
0: 是
1: 舒服了。
0: 当然最好如果你出长途的话还是

0: 两个驾驶员能够轮换一下，让这个人缓一缓。
1: 对，
0: 你尽管在服务区里面你停了一下，但是你马上又坐到了主驾驶，
1: 是不？
0: 啊，就是他，
1: 我休息时间比较长，
0: 主驾驶和副驾驶
1: 要不讲说10个小时
0: 那不一样。
1: 对，600多公里10个小时确实不是就不应该。
0: 嗯，
1: 600公里10个小时不应该。
0: 明白。
1: 但是休息时间，
0: 剩下的时间就是休息了。嗯、
1: 是
0: 啊。有没有开一开的时候你的确感觉到眼睛有点打架困了？
1: 嗯，有，
0: 有过，
1: 有，真有，真有。
0: 然后你马上你就休息了？
1: 对，马上就到下一个服务区，就肯定要休一休。
0: 嗯、
1: 啊，那个那叫什么，赶紧调整一下啊。
0: 好，接下来说的这个规定呢，也和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交通参与者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1: 嗯，
0: 就是道交事故的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明确开门杀和考好意同城的责任认定。
1: 哦，
0: 6月30号开始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正式施行。
1: 嗯，
0: 针对开门杀解释二当中就明确了，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当给予这个支持、
1: 嗯、
0: 保险赔偿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
1: 哎呀，
0: 同时呢，这个前述规定啊明确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之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1: 嗯，
0: 这个变化也是挺大的哈。
1: 好理解、啊、
0: 好意同城就没有收你的这个费用、嗯、但是
1: 烧我一轱辘，
0: 哎，对、嗯、但是呢你在乘坐我的这个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交通事故、嗯、啊，那按原来的话呢，那你这个机动车使用人你也得要承担这个责任，但现在他明确了一点，就是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之下、
1: 哎、
0: 是要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可是朋友们你还会注意到，只是减轻，你还要有一定的责任。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好意同城这不出事儿吧怎么的都行，
1: 咋的都行、
0: 嗯、你要是出事儿了之后呢，你这个好意同城也要为你的好意去买单了、
1: 哎、你要考虑清楚了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呢跟这个铁路旅客运输有关系啊。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从今天开始呢正式实施了。新规修订完善了相关的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提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那么具体的优化调整包括以下8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啊，就是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第二呢，就是修订学生优惠票的相关规则。第三呢，就是修订遗失物品相关规则。第四就是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科学的界定。第五呢，就是修订联程车票规则。第六就是修订旅客物乘物降相关规则。第七是修订了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第八就是新增拒绝补票旅客的限制购票规则。
0: 嗯，还有一项规定呢，它指的是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管理新规。
1: 嗯，
0: 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减环节、优服务、提效率。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是从6月1号开始施行的，规定取消每3年复审的要求，证书的有效期是6年，期满前6个月内完成培训和考试就可以换证了，减轻从业人员的负担。放宽学历限制，取消电工、焊工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要求，取消户籍及从业地的限制，增加考试机会，实操考试不合格可以免费补考啊，最多可以5次，助力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持证上岗，同时强化安全培训考核，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好了，这些呢咱们就跟大伙儿说一说，当然还会有一些这些呢应该离我们普通的群众生活稍微有点远，它会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说我们就不跟大家讲了啊。
1: 大家都有所了解吧，我们做到一个什么呢，知法守法别犯法的好公民。
0: 嗯，
1: 对吧。

0: 谈。那么这个里面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讲的，咱们去看的是6月20号星期六，也就是大连主队对战沈阳客队的这场比赛。比赛时间是晚上7:40，地点就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重点是这个398元都包含了哪些具体的项目，南哥跟大伙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就是每一个球迷呢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两个字的文化衫儿啊。第二个呢就是这场比赛的门票啊。第三个呢就是一天晚上在大连商务酒店住宿的一个房费啊。当然有一个说明，说如果这个我们这是两人间，如果你想要单间的话呢，需要补这个房差。第四个呢就是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就是当天晚上到大连之后呢，咱们有一顿正餐，吃完饭之后到球场去看球，然后当天晚上入住之后，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吃这个自助早餐，还有呢就是来回往返的豪华大巴车啊。另外呢还有博物馆的预定和简单的讲解啊。
0: 全程呢24小时都是有领队和导游陪伴大家，传媒中心的主持人的摄像也会和朋友们一起亲情陪伴。行程的时间，第一天6月20号下午1:30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北楼综合楼停车场集合，17点抵达大连吃晚餐，18:20抵达体育场检票，19:40您就在大连梭鱼湾的现场开始观看比赛了。那么比赛结束之后就入住大连市区酒店。
1: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21号呢，大家8点呢在酒店吃这个自助早餐，然后9点前往大连海洋博物馆去参观，11点咱们就安全返家了啊。
0: 好嘞，报名热线最关键。
1: 这个电话呢是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啊，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行，报名要抓紧啊。

0: 18:27，最后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叫《青春假日》，结束我们今天三色方向盘的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感谢你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5: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帕刊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9: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银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 避免火灾发生。

0: 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时分。

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永远无法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世界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目睹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时光。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人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

0: 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0: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 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被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十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

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雅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雅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雅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7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全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塞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1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
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

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

0: 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

0: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1: 我

0: 么说不出口。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银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0: 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事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成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时分。

导致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闲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末路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时光。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

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必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

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0: 五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支脉和邛崃山支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

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一万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

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它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

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星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心。

0: 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聆听原

0: 林墨卿，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

0: 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9: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0: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

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早上好，
8: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9: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7: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10: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8: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1: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8: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6: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在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这歌最近应该是挺上头的啊，就是刷短视频平台经常可以刷到啊，一首很有活力和动感的歌曲啊。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0: 现在呢，这个歌曲啊，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一个短视频，就是好多的这个拉丁舞裁判在这个比赛间隙，跳的这样，就是其实他们我看相关报道也是临时编排的几个动作，
1: 对，
0: 因为当时好像比赛好几天，裁判有点乏累了，然后呢，人家临时的。
1: 一个小插曲，
0: 一个小插曲，没想到在网上就火起来了啊！
1: 火的这个内容呢，除了大家伙对于拉丁舞教练来说哈，也是对他们比较好奇，同时呢，也是想让他们一展风采。但是呢，这个小插曲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前面的教练表演的那是相当卖力气，
0: 后边都摸鱼。
1: 后面呢，有几位教练开始划水了，但是呢，被很多的观众哈火眼金睛捕捉到之后呢，发到网上，教练其实不是没有真功夫，只是觉得当时已经是淹没在众多教练当中了，以为镜头不会拍摄到自己，总是以为哈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但是没有想到每天都是现场直播。后来呢，这几位教练就是每一天啊不停地在短视频上力证自己舞技十分的高超，没有问题。
0: 对，
1: 也是很火出圈的。
0: 另外，为什么今天想到这个歌，包括这个视频呢？是我在昨天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有这个。专业人士分析，这个跳拉丁舞呢，除了就是可以就比方说锻炼身体，然后塑造我们的形体之外啊，就是有这个专业人士进行过测评，就是在这个抗抑郁方面的各项运动的排名当中啊，
1: 名列前茅。
0: 很多人都没想到，就是跳舞是最好的抗抑郁的运动啊。你像这个跑步啊、走路啊排第二，然后瑜伽排第三，哎，是这样一个排名。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让自己呢
1: 开心一点，
0: 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情，还得不光跑起来，还得跳起来啊！而且就是说，我觉得人家有一句话说特别对，就是在跳舞的时候，特别是在跳一些欢快旋律的时候，人的嘴角就会不自觉的上扬。
1: 有画面了，
0: 很少有人会就是在这种欢快的旋律下，然后面色凝重的在跳舞。
1: 跳舞的时候是瘪瘪嘴的，那不太能了。说的都有点感兴趣了，
0: 除非是。

0: 像有刚才有些摸鱼的裁判被迫营业，那也有可能，但是也不至于啊，
1: 不能，
0: 对，
1: 只是可能排练的时候不是那个教练哈，稍微的有点累了，再加上当时呢在那个舞台上面教练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没有想到那个镜头能够扫到自己。
0: 对，另外呢，之所以今天开场选择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孩子啊也是放了三天的小假了啊，这个是第一天重返学校啊，会不会有点不适应呢？
1: 不会吧
0: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孩子都说嘛，就特别想念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这一周的第一个学习日啊、能够能量满满。
1: 一想到今天啊，虽然是已经来到了周二，但是呢却是我们开启小学生学习生活本周的第一天。
0: 嗯，
1: 那这一周呢我们只需要上四天学就可以了。
0: 对，你看这是孟可为第40天打卡，他说今天又能看到陈老师和傅老师了，很开心呐、你看这都想老师了，这孩子啊，
1: 老师也想你了，宝贝儿、红旗小学的刘佳慧也来了、
0: 还有这个红旗小学的李东爵打卡啊，还有这个就是邢墨涵同学打卡，红旗小学刘晨曦说昨天玩嗨了，早上起晚了，
1: 希望不堵车呀，
0: 应该还好啊。
1: 刚才呢我们也是看了一下百度地图大数据哈，以及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此时此刻呢路面上的通行效率还可以，还不错。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留言信息。红旗小学的刘佳慧第93天，我看看啊，是90几天，99天呢、来打卡报道。他说六一儿童节再见，我会想你的。
0: 对，明年还有呢。
1: 你别着急呀、六月份还有一个端午假期呢，
0: 特别是对这些孩子来讲，那儿童节还多着呢啊。
1: 那六年级的小朋友呢，
0: 那也可以过儿童节没问题啊，就是
1: 长大了我们也可以过。
0: 对呀，就是任何时候只要你心里保持着一份童真啊，保持着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都可以过儿童节，
1: 没错
0: 啊。来看一下红旗小学的正正打卡，他说爸爸手里掌握着
1: 难道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只有爸爸掌握了吗？
0: 手里掌握着
1: 难道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只有爸爸掌握了吗？这个武功秘籍
0: 啊，而且是爸爸本人刷脸认证的
1: 好严格呀、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在951第125天来打卡，她说我今天早上吃的哈大米粥、煎牛排煎鸡蛋腌黄瓜条小咸菜，现在元气满满去上学了，早上好啊各位。
0: 特别是小美家煎那个鸡蛋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印象特别深，我感觉特别大，我感觉像鹅蛋啊，这大鸡蛋真大，
1: 看起来就油香油香的。
0: 青年小学伦伦打卡欢迎啊，
1: 还有红旗小学的张君泽也来了，他说今天是我的第104天打卡，我一直坚持的都很不错啊。何新瑶也来问候各位早安快乐人生，他说了早上好啊老铁，祝你们可以好运连连，工作顺利，
0: 也祝各位好朋友好运连连啊。南开小学张家豪带着弟弟张家义打卡，还有张诗琪也来了，班硕凯打卡，机关幼儿园的李元成打卡，还有站前四园的刘浩婷打卡，这是青年小学王月锦，还有新贝幼儿园的史慕希打卡报道，说东叔婷宜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我们的好朋友班硕凯第96天来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他说今天阳光很足啊，风也挺大的，咱们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个是要多注意防晒，还要多多注意防风和补水。
0: 很多朋友都说今天的天气不错，那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一同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42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局部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 气温营口城区28到19度，盖州3

0: 31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就今天营口城区的最高温度比昨天是要低一点点的，
1: 对
0: 啊，所以今天出门的感觉能稍微凉快一点、啊、
1: 是。另外呢，今天的这个风力哈也是不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局部甚至可以达到8级的风力、嗯、所以咱们外出的时候这个防风哈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一下，
0: 嗯，
1: 离一些这个广告牌啊、高楼啊，包括一些这个摇摇晃晃的大树，咱千万躲远点儿。
0: 嗯，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间的8点钟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啊，沈阳、鞍山的北部、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以及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还是有雨的，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会有中雨。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地区呢，局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的这么一个天气情况。虽然是有雨，但是全省整体来看啊，气温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今天早间最低气温呢仍然是在15到22度之间，所以白天还是有一点热的。最高气温呢在大连、丹东、锦州还有咱营口以及盘锦葫芦岛地区是23到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到34度之间。今天全省各地南风普遍在4到5级，另外呢阵风也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7级左右。所以今天哈对于全省来说都是大风、高温、炎热的一天。另外呢，最近的天气是关键词是强对流天气，最近强对流是比较多发的，所以大家伙一定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同时呢外出的时候可以准备好雨具，因为这个阵性的降雨还是挺频繁的。悲伤的白快乐不需要理由，虽然呢大风的天气依然伴随在我们的身边啊，但是呢时不时的来一点点小小的降雨，却能够给我们的这个体感上带来一点点凉爽和舒适的感觉。
0: 嗯，
1: 外出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和出行的计划，保证好身体。
0: 对，你看今天呢虽然已经是正式开学了，还有很多孩子对昨天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啊是念念不舍念念不忘啊。你看这是青年小学的卜凡轩发来了昨天的这个照片啊，说昨天六一玩得超开心，卜凡轩这一看就是露营去了。
1: 对
0: 啊，这个我看到朋友圈里也有好多家长，就昨天因为一天的时间可能也没办法走太远啊，找个地方露营烧烤也是挺好的。
1: 大家伙现在露营的那个装备哈、实在是太齐全了，
0: 对，
1: 经常是能在朋友圈里让我们大开眼界。
0: 而且这个时候露营就是气候也特别适宜，
1: 不错、
0: 不冷也不热啊，
1: 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就很好。
0: 嗯，
1: 再来看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哈、东湖分享1年2班的朱冠霖，他说祝大家伙新的一天元气满满。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吃的也挺丰盛的，大米粥、馒头片配口蘑炒虾仁儿、还有咸鸭蛋。
0: 好，
1: 听起来都可下饭了呢。
0: 那口蘑炒虾仁儿我还真没吃，我只觉得口蘑炒肉挺好吃的，下次试试啊！
1: 你看看、这摆盘也很漂亮吧？
0: 你别让我看，看完就饿了。
1: 咱把眼闭起来、
0: 来看一下，这是英才学校的甄一方打卡，他说：“朝阳洒满校园，笑意挂在脸上，好好学习，快乐长大。”说昨天六一儿童节啊，去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好。
1: 很羡慕小朋友啊，在假期有时间的时候呢，父母也愿意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我们的孩子，无论是带来简单的快乐也好，或者是去一些很有教育意义的地方去感受那里的文化和历史韵味，相信在我们孩子的心目当中呢都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还有健康小学幼儿园的汤毅然打卡，孟希言打卡，范斌齐打卡，还有金浩瑞打卡，这是
1: 青年小学5年1班的王思涵也来了，他说大家早上好啊。
0: 早啊。
1: 我们的老朋友子文来了，哎呀，子文这个在上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去参加鲅鱼圈马拉松了？ 哎，果然啊，他说大马之后继续坚持每天慢跑5公里。今天早上呢，给

0: 就做了排骨面，另外呢还煮了一点自己腌的咸鸭蛋，冒油啊，那蛋吃起来可够味儿了、
1: 嗯、
0: 现在呢娃已经送到学校了，自己正在去单位的路上。
1: 对，另外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像子文这样的资深跑步爱好者，就除了爸马之外，可能今年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参赛的想法，因为陆陆续续可能全国其他地方也会开展一些马拉松比赛，是不是？
0: 有可能 啊
1: 咱们在这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可能也会多参加一点啊？
0: 一会儿子文就要说了、
1: 啊、
0: 他说东哥还是太了解我了、
1: 啊、
0: 我又报名了好几个跑步比赛呢。
1: 对，我晒出了十几张参赛的报名证
0: 完赛的奖牌 啊那家里都快摆不下了。我们的老朋友詹姆斯奇啊，张诗琪来打卡的同时呢跟我们分享了一条路面上的情况，他说现在正走在唐王河那儿，目前那块挺堵的啊，即将要走到这儿的老铁咱要注意一下。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哎，我们的老朋友黄诗晴也来了。黄诗晴呢现在走在的是金牛山大街，金牛山大街四线哈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老妇婴医院门前那儿，现在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一个情况，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千万要注意减速慢行，多多避让一下。
1: 对，一个是减速慢行，另外前车呀就是也别就是一个急刹车，这样的话会让后车有些
0: 反应
1: 不
0: 过来。
1: 对，
0: 嗯，另外呢后车咱们跟车的时候距离前车的这距离咱们呢，
1: 对，另外现在早上这个时间段从西向东开的话是顶着日头开，可能会就这个是、另外现在早上这个时间段从西向东开的话是顶着日头开，可能会就这个视线啊这个也会受到一点影响，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放慢车速啊，故意注意观察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感谢黄诗晴为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路况，但是我发现了怎么好几天早上没有看到诗晴的这个早高峰打卡以及早餐留言了呢？
1: 嗯，出门旅游去了、啊、
0: 去了这么久、
1: 啊、
0: 东叔婷姨都想你了诗晴。
1: 啊，说到出门旅行，眼下呢这个也是端午假期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啊，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啊，现在东北超也是很火热啊，
0: 对
1: 啊，也是广大球迷包括广大市民朋友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全民狂欢的一项体育赛事啊，现在这个是活动是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呢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够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0: 主要是全程哈不需要您操心，您就跟着走去感受球场上的快乐氛围、火热的氛围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6月20号，是一个周六，就是在端午的假期。
1: 嗯，
0: 那么场次呢是在大连主队来对战沈阳客队的，比赛的时间是在6月20号的晚上7:40，场地呢就是我们很熟悉了大连的那个梭鱼湾足球场。
1: 嗯，
0: 整体的费用刚才也介绍到了，本来呢是原价是448元的，但是现在呢作为我们951听众有一个专属的福利，需要398元，优惠了50块钱就可以。
1: 对，这个比赛时间呢是6月20号，就是星期六啊。这个比赛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看点的，就是大连主场对战沈阳啊。特别是喜欢足球的朋友可能更会了解一点，就大连和沈阳这两个城市呢在足球方面有很多的故事啊，
0: 较量了很久，
1: 较量了很久。就是网上有朋友还说，但是开玩笑的说，说大连和沈阳这两个城市啊没有球也能争90分钟。
0: 另外我们的这个活动两天一夜哈，它的这费用呢其实还包含了一件印有营口两个字的文化衫，
1: 嗯，
0: 就我们在大连的那个梭鱼湾的足球场给东北超加油助威的时候，能够让现场其他的球迷一下子就关注到，哎，咱营口的球迷也是在现场的，
1: 对，营口的球迷也来了啊，东北超这么热闹咱们也不能缺席。另外呢这个费用还包括东北超的观赛门票，还有一晚上的商务酒店的住宿啊，是两人间，如果是单人住的话呢需要补房差，还有就是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 以及来回。

0: 往返的豪华大巴，还有博物馆的预定和简单的讲解等等等等，反正行程呢是非常的丰富，一共两天。
1: 对
0: 啊，
1: 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拨打这个报名热线，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啊，其实要想预定的话呢，还真得抓紧时间。你看那个时候正逢端午节小假期，
1: 对
0: 啊，好多家长啊，包括一些大朋友啊，也想出去上哪玩呢，是不是？哎，三天的时间去看看东北超也挺好。

0: 好，再来看一下，这是韩京伦小朋友打卡，欢迎你啊！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早上7:54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1: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0: 欢迎收听
2: 《成语很动听》。
0: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鹤立鸡群”。哎，说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呢是魏晋时期的一位美男子。后来呢，嵇康的儿子嵇绍啊，成了西晋惠帝司马衷的手下的一位官员啊。这个嵇绍呢，可能也是遗传了父亲的优秀基因，哎，长得是英俊魁梧，仪表出众。那么他刚到洛阳的时候呢，有人就这么评价嵇绍，说嵇绍在人群当中呢是气宇轩昂，如野鹤之在鸡群。哎，这个鹤立鸡群这个成语呢，就由这个野鹤之在鸡群变化而来。
1: 鹤立鸡群啊，它字面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像鹤站在鸡群当中，比较好理解。现在呢，我们用这个成语用来比喻人的仪表或者是才能非常的出众啊，很显眼，让人一下子就发现了。
0: 对，虽然这个成语呢来源呢是形容像嵇绍这样的美男子，但是现在呢，这个鹤立鸡群呢也可以用在比方说某一方面的，比方说成绩特别突出啊，有特殊的才能啊，这一方面明显要高出周围的那一大截。
1: 对
0: 啊，这也可以叫鹤立鸡群。
1: 北京时间的7:56，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现在呢，在全都有超市门前，目前就是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哈，这个路口的学府路上通行效率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新兴大街呢，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了逐渐攀升的这么一个态势，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西向东的这个车流量呢也开始了逐渐的密集，所以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心理预期啊，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0: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昨天六一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小学都放假，所以学校门前呢，在昨天的这个点都是非常畅通。但是今天又恢复了它以往早高峰的一个形态啊。比方说现在呢，建设街从辽河大厦宾馆一直到盼盼路西向东，整条街呢都是拥挤加上缓行。还有建设小学门前也是拥挤加上缓行。现在呢，在辽河大街红旗小学主校区门前东向西有一段缓行，但是，辽河大街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不错啊。另外呢，可以看到现在是在金牛山大街啊，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口，就是老福音医院门前，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啊？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是这个红色拥挤的线路比较长。
1: 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呢正在有序平稳行进当中，渤海大街东西双向1到2组左右的限号灯可以顺利通过，那么市府路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其实挺集中的，所以呢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需要耐心等待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刚才呢我们还关注到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非常优秀哈，一组限号灯可以完美通过。

0: 们的好朋友九月也来了，跟大家分享的路况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金牛山大街，就在客运站的南面，有私家车和大巴车有剐蹭的事故，咱们即将要路过这儿的朋友千万要多多注意避让。
1: 嗯，
0: 同时也是感谢所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路面上及时路况的好朋友们。

0: 接下来我们来温馨的发送一份有关于停水方面的消息。因为维修作业，芙蓉园小区停水的时间呢是从8:30一会儿就要开始了，一直到10:30左右。那除了芙蓉园小区呢，还有惠安小区以及华联大饭店，还有二建家属楼是饮用水停水，同样恢复供水的时间是在10:30左右。那么维修作业停水会有提前或者是延后恢复供水的可能，给您带来了不便，还请多多谅解。
1: 嗯，对的，现在呢马上要进入到北京时间的早上8:00了，就像很多孩子讲的，可能昨天玩嗨了，今天出门有点晚，
0: 对，
1: 现在有些孩子还堵在路上呢，但这个时候作为开车的家长心里千万不能着急，
0: 对
1: 啊，你不管什么情况下也得保证安全第一，是吧？
0: 对
1: 啊。
0: 早上在路面上的这个时间啊，想要充裕一点儿，状态呢想要稳当一点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打足提前量。
1: 嗯，
0: 早点起床，然后早上的时间别磨蹭，咱动作快一点儿，这样我们在路面上的时间其实不用留出来很多哈，稍微多留出来5分钟左右，那么就能轻松很多。
1: 对，但是今天是第一天假期归来嘛，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适应，估计明天就恢复正常了啊。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息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市。